0: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3号阴天转多云，南部有小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啊，又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两天我们都觉得特别凉快哈，
1: 对，
0: 甚至到有点冷
1: 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哟，这不对劲啊，这已经不是夏天了。让我不禁想到了这个网上的一段话，夏天真的结束了吗？我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趁着这个夏末的时候，
0: 哎，
1: 可以去买点这个衣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买衣服，冬天的衣服啊，便宜。
0: 哎，我已经买了一件了，
1: 对吧？
0: 我买了一件冬天的了。
1: 我是去了一趟那个这个奥特莱斯那边啊，这两天当然我不是给他们做广告，
0: 打折哈，
1: 对，打折打得挺厉害的。后来之后呢，我就去买，哎呦，真是便宜，基本上呢，这个原来可能这8折7折的，现在冬天的这个衣服，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凉快啊，但基本上都是2折3折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折扣吧，对，就是开始就觉得自己还赚了，我是一个这种能够省钱的这种小行家那种感觉，
0: 对，过日子的高手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就此开启了，叫做人一旦决定开始省钱。这个最重要的是后边这个省略，为什么呢？就是很奇怪，好像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一旦决定，哎呀，我要好好规划一下我这个工资了，我不能每个月就月光是吧，我得好好这个筹备一下怎么花钱，我要还是省钱了，不必要的我一律不买
1: 啊。
0: 可是当你一旦立了这个 flag 之后，当你决定省钱之后，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东西啊用得特别快，然后呢又抠抠搜搜的又花出去很多。
1: 哎，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明明感觉自个儿省钱了，但是呢反而会觉得，哎呦，怎么花的还这么多？我都这么省了，什么都没买到，对吧？我还花了这么多。
0: 家里什么柴米油盐
1: 啊，
0: 什么什么抽纸啊，各种洗衣液，哎，他好像就卡着你这个点儿。哎，你不是要省钱吗？哎，我们又该买了，我们又没了都。
1: 对，就是其实你这样省钱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也是触发了一种叫稀缺心态啊，就刚决心省钱，那话费啊。这沐浴露用完了，这个卫生纸见底了，
0: 哎，
1: 啊，刚补上的东西啊，接连发生呢，会打破一种这个储蓄的节奏，啊。
0: 是的，
1: 包括呢，现在有很多这个平台，大家呢这个听歌啊、看电影啊，都需要充一些会员。
0: 哎，
1: 那这些会员呢，会有一个自动续费啊，会让你觉得，哎呦，我在省钱呢，你怎么又？

0: 让我花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日常消耗品集中告急的这种状态吧，会打破这个省钱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这个心态吧。
1: 还有就是你的这种选择性的注意啊，会放大就是想省钱的这种挫败感，因为省钱之后呢，你对这种金钱的敏感度是达到顶峰的。平时忽略的一些微小开支，比如说哎呀喝个咖啡，以前可能觉得，或者喝个奶茶十几二十块钱，你会觉得就在我的消费当中。你一旦决定省钱了，就是我能不能一个礼拜只喝一次奶茶呢，那这个十几二十块钱对你来说就比较重要了。以前忽略的这些微小的开支或者偶然的事件，比如说要修个车或者弄个什么东西，你又花出去几百块钱，你的这种挫败感非常的强烈，而且会产生这种怎么就扎堆花钱了的感觉，这钱就是留不住。这种心理机制呢，被称为叫做管窥效应。就是管中窥豹嘛，大脑聚焦不花钱时，忽略了价值判断，为了省小钱啊，就是消耗你各种时间精力，比如说买个东西啊，各种比价什么的，反而越掉入这个越想省他越花钱的这种循环。
0: 哎，我身边有人呢，他特别会比价。你比如说买个东西，他可能是在这个平台、那个平台都去看一看，然后不知道从哪儿又弄出来很多这个优惠券的。
1: 哎呦，
0: 确实，他最终买的这个成品的这个价格要比他第一次看到的这个价格要便宜很多。
1: 哎，
0: 但是呢，您说这个事儿让我去做，愿不愿意呢？我觉得这是有时间成本的。
1: 哎，
0: 你得去各个平台去比，然后各个地方去问，还有这种小程序什么把链接发到里面，他能给你一个什么优惠券呐、这个我都听不懂这些东西啊。这花了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去把这个折扣拿到手，降了个30块钱。但是你想，有些人可能是乐在其中吧，啊，也是一种省钱的一个技巧啊。
1: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为了省小钱儿，结果花了大钱。它会让你就是会反噬的。比方说有这种小钱儿的陷阱，为了省6块钱的配送费
0: 啊，
1: 你决定自己骑车去自取，不是便宜点吗？结果呢违停被罚200，
0: 哎呀，
1: 省6块罚200，或者呢，为了省这120块钱或者100-200块钱的搬家公司的这个费用，啊，请朋友来帮你搬家，结果呢，请吃饭花了500-600。就这类无效省钱的，也是被很多人戏称为金钱守恒定律，就是小钱的陷阱。
0: 对，这也是这个陷阱。还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是，比如说舍不得买这个800块钱的羽绒服，对吧？但是呢，可能这个看到朋友了，就哎呦，今天我们开心啊，我们一人送你们一件衣服啊，也不止800块钱了，对吧？包括你像有朋友说讲，那我平时我不买这个电瓶车，对吧？我把这个买电瓶车的2000块钱省下来，但是呢，一年打车花了5-6千块钱，对吧？就是大家可能在这方面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计算一下，就是哪种方式可能更划来一些。包括呢，省钱呢，可能是最先要改变的是在需要和想要之间啊，要划清界限。买东西前呢，会下意识的停顿一下，问一下，就是说我买的这个东西真的我在生活之中啊，能不能用得上？
1: 需要吗？真的需要它吗？
0: 或者是你当下能用得上，以后能不能用得上，对吧？许多东西你冷静几秒钟之后啊，再去分析它，再去考虑它买不买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吸引力啊会降低一半。
1: 而且我小时候家里边说一句话我记得特清楚啊，就是说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
0: 对，
1: 就你无论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便宜怎么划算或者怎么样，其实说实话你还是人家不会真的亏本卖给你的，你还是会花多余的钱。包括你有时候可能为了这个凑单，我其实干过这事儿啊，为了凑单买了很多其实我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还有就是你就像减肥一样啊，如果你这个我不吃，我连续一个礼拜不吃晚饭，后面可能就会迎来这种报复性的这个大吃特吃，对吧？这个买东西也是一样，你压抑之后吧，你会有报复性的消费，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买什么，你就是觉得今天我就是得花点钱
0: 啊，
1: 就这么极端啊。长期克扣消费欲，有的人可能克扣几个礼拜吧，有的人可能坚持的久一点，克扣了自己几个月，购物欲彻底失控了。一次性买回了大量的非必需品，花了很多钱，这个钱是远超平时的。
0: 哎，对，就所以说呢，我们要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太省，对吧？该花还是花，就是该享受还得享受。有朋友说，呀，哇，我特别想吃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现在就是不去吃啊，我来跟我的这个人性做一次搏斗也没必要，对吧？该享受还是享受，因为你享受完之后呢，你才能更好的去赚钱，才能更好的去感受这个生活。
1: 我是觉得你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吃东西的比喻，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享受完之后，你才能把它放下。
0: 嗯，
1: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嗯，
1: 你现在克制住了不吃，或者一点小钱不舍得花，比如说下雨天明明可以打个车，对吧？这个十几二十块钱，你非说我就得等这趟公交车，我就得挤那趟地铁，或者我就得腿着回去，你这么折磨自己是干什么？
0: 对，还有一种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我哎呀，我这个手里啊，这个有了对这个钱呐、啊，就是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
1: 啊、哎，对
0: 吧？因为有一句话说讲，手里有存款，遇事不慌嘛，对吧？
1: 哎，
0: 但是呢，有一部分呢，就是你省钱省过头了。对吧？连以前喜欢的东西都下意识觉得我这是在浪费钱，那基本上就是跟生活的性质就拜拜了、
1: 哎、
0: 啊！对，就我们还是得要去这个享受生活。
1: 是、
0: 啊、
1: 很多人说啊，我这淡淡的就能顺顺的，但有时候太淡了之后吧，它没味儿了。
0: 嗯、
1: 你这过日子还得有滋有味儿，是不是，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期待您的互动。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人一旦开始决定省钱。点点点，您身边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互动方式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
0: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八八一，就是 ZAHF881，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呢是，人一旦开始省钱了就怎么怎么样啊？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析了啊，就是生活当中呢确实是需要节省，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不能省过头了啊。有朋友说我有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掌控欲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没了对生活的这个兴致，
1: 没了这种热爱、
0: 哎、也不行啊，
1: 太淡了也不行啊，咱有时候该浓。他觉得浓一点，这我们再来看看，已经有朋友发来留言了哈。这边七七说了，他说我的消费观呢、啊，一直就在我得省钱和人就活着一次之间徘徊，一会儿就是我要省钱，我要省钱，我要存钱，一会儿就是。我这辈子我就喜欢这么点东西，我怎么了？我就喜欢这个盲盒，怎么了？我就买了吧，
0: 哎、
1: 我就。
0: 哎，包括有一些朋友减肥也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在那儿有个减肥，对吧？有的时候碰到这不吃那不吃，好多年前了。当时的时候就怕体重太超标了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的爸爸看到了之后啊，他就说讲、
1: 嗯，
0: 哎呦，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你这啥意思呢？
1: 嗯、
0: 你什么意思呢？对吧？
1: 有什么意见？对我的厨艺有什么意见？
0: 不是有什么意见，就是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1: 活着还有什么？
0: 你生活有什么意思？对吧？该吃还得吃。
1: 这老爸说的
0: 对啊，
1: 嗯，哎啊，就没了
0: 啊，没了。
1: 我以为老爸说来，这2000块钱你拿去。爱吃什么买什么，儿子。
0: 啊，那是我爸对我非常好啊。
1: 这边再来继续看一下哈，哎呜、哦，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了，这边名字一串英文不念了，他说那个开始抠门的人呢，可能正在悄悄的变富
0: 啊。
1: 哦，说越有钱他就越抠，还是怎么的？你展开说说，这位朋友啊，展开说说。好，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的互动，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林俊杰啊，不愁，不用花钱。

0: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心

0: 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新闻热搜。昨天啊，各地学校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然后很多小朋友呢有开启了他们的新学期，也去到了校园，有的认识了很这个新的同学跟老师啊，特别快乐。但是呢，针对部分学校，比如说偏远地区上学的，他可能这个路途比较艰难，还有一些学校受到比如说水灾啊，这个洪灾啊等等啊，有一些这个受损的情况，各地呢多措并举啊，打通学子的上学路，全力保障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返校开学。
1: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呢，多地的中小学呢把劳动实践、传统文化体验融入了开学第一课，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启了新学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针对部分学校受灾受损、偏远地区学生上学路途艰难等问题，各地多措并举打通上学路，全力保障孩子们能够顺利返校开学。
3: 在广西横州，受台风影响的72所学校，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受损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学校上课。
4: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之前被淤泥淹没的草坪已经吐出了新绿，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3: 随着开学季来临，在云南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二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6: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空中下设施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3: 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老师，师资力量也得到了提升。在位于北疆的北塔山牧场，部分牧民长期在偏远山区放牧，辖区多名学生居住分散，且驻地牧民也将进入秋季转场，家长不便送孩子前往学校。昌吉库府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组建了牧区护学队，护送辖区学生返校上学。
7: 我放牧的地方离学校特别远，民警来接孩子，我们也放心。
3: 新学期开学之际，多地中小学把劳动实践、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开学第一课，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启新学期。在江西赣州，学生们走进劳动实践基地，体验传统染色技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知识、感受文化。在革命老区安徽岳西，当地把红色故事融入到开学第一课中，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感悟红色文化。在江苏镇江，多地开展法律及健康科普等讲座，把成长关爱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1: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昨天呢是9月1号啊，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那作为开学季的热销产品呢，学生用品的市场迎来了出货与销量的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这段时间呢也在全力冲刺产销旺季。搭载 AR 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呢，由于兼顾趣味性和实用性，市场的热度呢持续攀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今天是9月1号，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作为开学季的热销产品，学生用品市场近期迎来出货与销售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这段时间在全力冲刺产销旺季。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经营户于婷婷正忙着和工厂对接发货时间。
9: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8: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 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0: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11: 对 AI 产品的要求，还有它这个销量啊，都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河北一个客户，他也看到了商机，至少说是10000单往上吧，然后说是每天至少要交1000单。
8: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也开足马力加急生产。在浙江义乌一家文具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12: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8: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8月下旬姓名贴相关产品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00%。近2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额环比增长209%。此外，为孩子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近2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
0: 继续来刷新，就是叫什么断舍离嘛。但你要想一想，你断舍离，其实你断的都是自己之前花出去的钱。
1: 对，人慢慢才会发现嘛，很多欲望呢，其实都是被这个商家制造出来的，对吧？也可以呢，就是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不是。

0: 我没有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对吧？包括像人都说这钱是花在刀刃上的，对，手里攒下钱才实实在在的底气啊。
1: 是，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花钱的时候啊，跟大家伙儿其实都有这样相同的或者类似的一些感受，就是我花的这个钱到底是为我的里子还是为我的面子。我前段时间刷到有一位网友说的还挺好，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啊。他说他以后决定呢就是减少，也不是说一定没有啊，就是减少自己炫耀性的消费。就是他在买一样东西之前，他会想一下，我是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给我带来愉悦，或者能帮助我解决某些生活问题，比如说我买个扫地机啊，或者花大几千块钱买个咖啡机，我是真的爱喝咖啡，我是真的需要这个扫地机，还是说我买一个炫耀性的东西，我买它的80%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就是是为了让我看上去更敞亮更板正。他说如果是后类的这种消费，他说我就会尽量克制一下，就是这个东西除了炫，它其实给我带不来什么特别的这种能量。
0: 对，这扫地机器人其实还是挺好的。
1: 这些东西对，
0: 啊，对，
1: 包括你想，就是你买一些东西，你没法炫耀，比如说你买了一套特别舒服的，床上四件套，又舒服又漂亮，但你不可能说对吧？天天跟人家炫，或者我拍个照片到处发，不太现实。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是可以陪伴你很久的。
0: 还是需要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真正需要的那些东西，对吧？
1: 对，
0: 你包括你想，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对吧？有了它之后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绝对会。你不用再自个儿在那儿拖地扫地了，
1: 而扫还不干净自个儿。
0: 对，但是呢你得扫它啊，你得考虑到这一点。
1: 它不是可以自己洗澡吗？
0: 它有的是就大部分还是不行的。
1: 哎呦，好吧好吧，
0: 对，你还得把它给清理清理，没事动手啊，给它消消毒什么的。你这些成本你都要想到，如果你想到哎呦我扫它我还不如扫地呢，那你就别买。
1: 是的是的。好，这个话题我们继续为您开放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您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本地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首座全维度量子技术示范变电站啊，落地合肥。前沿量子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城市电网。合肥落地全国首个覆盖量子精密测量、量子保密通信、量子计算三大方向的载运的示范变电站，以硬核的产学研融合成果，实现电力运输、数据传输、用电计量全方位的革新。
1: 依托专属的量子密钥加密、高精度的量子传感、全天候在线监测等核心的技术啊，解决传统计量设备精度不足、易受电磁干扰、还有结算滞后等等的痛点。同时呢，赋能虚拟的电厂调控，还有车网互动充电场景，让咱们城市供电呢更加的安全、高效和精准，以尖端的科技筑牢智慧城市电力根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有哪些新的变化哈。合肥两个城市干道即将华丽升级，合肥蓟县路方兴大道立交的匝道工程共新建8条匝道，线路呢总长约3.2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助力跨区域道路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3: 蓟县路方兴大道立交匝道工程跨主线桥主体完工，建成后高架桥变身立交桥，彻底打通蓟县路与方兴大道快速交通转换瓶颈，大幅提升合肥城西片区通行效率。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军训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您当年的军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回想军训时光呢，您会发现啊，比起整齐的列队、响亮的正步声，更珍贵的呢是同学们并肩同行的那份坚持。合肥的孩子们带着这份坚持去迎接他们的高中生活，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4: 军训的时候，你出过糗吗？合肥八中这群高一的新同学正在经历一场淬炼。
5: 军训才没几天，但是我们很能和同学打成一片，
6: 同学也是比较团结的。
7: Hello， 顺管，就只能陪大家练。
4: 笑归笑，同学们顶着太阳一遍又一遍的纠正动作，还真有股子不放弃、不抛弃的劲道。
8: 现在这些动作还不是很标准，但这些都是我们的来时路。
9: 我相信我不会是拖别人后腿的，我们一起努力，终会走好。

0: 教给孩子们的从来不只是对着有多齐正多响，而是有人顺拐了，有人陪他加练，有人跟不上，大伙儿一起对齐颗粒度。敬你们这股子不放弃不抛弃的劲头，敬你们即将携手拼搏的高中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刷新合肥本地的新闻。近日呢，安徽省儿童医院吴继化医生呢，在门诊的时候啊，收到一份特别的喜糖，里边写着：“医生叔叔，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他治疗四年多的 SMA 女孩赵丹妮送来的报喜礼物。那这个女孩呢，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日常起居呢需要家里人照料，克服重重困难。而丹妮呢，特别的用功，成功考上了211石河子大学的审计学专业。疾病困住了他的身体，但却挡不住追梦的脚步，而妈妈呢也陪他远赴新疆求学。医生呢也一直在细心的叮嘱啊，后续治疗与康复的注意事项。我们也祝福这位女孩前程似锦，来通过记者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治疗的一个 SMA 的一个女生，她送来了她的喜糖，当时还是很惊喜很意外，如愿呢考上了一所211的大学，真的由衷的让她感觉到高兴。疾病虽然说锁住了他们的身体，但是却没有锁住他们前进的脚步。
3: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最近的合肥多位桨板爱好者从董铺水库水域出发，沿着环城河、南非河一路呢向东南方向滑行，全程呢贯通合肥内河的主干水系，最终呢顺利抵达了巢湖岸边，解锁了合肥水岸别样的生态风光的同时呢，也让桨板这项运动映入了观众的眼帘。
4: 想挑战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去完成了。
5: 打破了认知，原来就真的合肥的这个环城河的水域，它是风向老虎的嘛，确实论断了。
6: 整个挑战中遇到各种阻碍坎坷，我们当时是五个人开始，到后面只剩我们两个人，在相互打气、相互鼓励，才挑战成功的。大家讲了很多温馨提示，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也给我们加油。这种没有经验的千万不要去尝试，一定要是有专业技能，然后才去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南合肥新一天，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新闻。昨天呢，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呢，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3: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疆吐鲁番，新疆吐鲁番的光伏安装现场上演了人机协同作业，机器人承接高强度的作业环节，给一线工人减负，安装的效率呢提高了30%，也是说科技赋能跑出了新能源建设的加速度。
2: 继续来关注，我国的铜金矿勘查再获重大突破，具体情况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圈定的主矿体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5: 茶亭铜金矿勘查项目是我们2026年重点勘查项目之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取得重大突破，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外采度高，但国内的找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安徽茶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4: 铜被广泛用于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茶亭铜金矿未来可为华东地区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原料，是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将显著提升长三角及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与资源接续能力。
3: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虫害呢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那中国雷达呢最近报道说可以监测昆虫的踪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4: 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

0: 海虫飞过，他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1: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视频。

0: 体的四成。
1: 天会蝇海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天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冲口夺粮。
0: 为了冲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和大家来聊一聊2026的暑期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暑期档的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奥德赛》。您看了哪几部呢？
3: 再来说说台风啊，凌晨的时候呢，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呢，残余的涡旋发展为热带低压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段报道。
4: 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该续编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台风停编之后，残涡还能够复活并重新编号，这种现象虽然不常见，但是有先例。
5: 今早7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为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距离广东省上尾市西南方向约465公里，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2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20到27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新闻部分，我们也将目光呢转向吉隆啊。吉隆泥石流的抢险救援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那当地的抢险救援又面临着哪些制约呢？我们和央视的记者共同来了解一下。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因为它插入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别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等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4: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5: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4: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时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2: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都说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呢，最终也是需要能源的。AI 有多费电啊？据说啊，马斯克都要自己发电了啊！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6: 据美国信息网站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家铸造厂，用于制造大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随后，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报道内容。他表示 ，SpaceX 和特斯拉正在以最快速度建设光伏产能，但在未来几年内仍需要天然气来补充和启动太阳能发电。北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导致科技行业重新拥抱传统能源，最典型的例子正是马斯克。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建立在电动汽车、电池等旨在取代化石燃料的技术之上。多年前，他曾表示燃烧化石燃料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实验，并警告说化石燃料终将耗尽。但如今，在美国田纳西州等地 ，SpaceX 运营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正依靠数十台燃气轮机供电。监管文件显示，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甚至以个人名义收购了一家燃气轮机制造商。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给电力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对于大多数 AI 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快速接入电网并不现实，短期内唯一可行的选项就是自建专用天然气发电厂。早在今年二月，马斯克就曾指出，叶片产能不足是加快燃气轮机部署乃至最终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限制性因素。SpaceX 发布了多则招聘信息，包括全面负责新建叶片铸造厂选址与投

0: 的高级运营工程师，以及高级材料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和高级模具工程师。马斯克表示，通过 SpaceX 自行生产叶片，可将燃气轮机的上线时间提前多达18个月，这将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呢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库克，而库克呢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那苹果公司也定于9月9日啊发布新品发布会，这也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的适应期，就要迎来上任之后的首次大考。
2: 当地时间9月1号起，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1年起执掌公司的蒂姆·库克。库克则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举行新品发布会，外界预计届时将发布苹果首款折叠手机。这意味着特努斯仅有短短几天适应期，就要迎来上任后的首次公开大考。
3: 特努斯现年51岁，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他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产品设计师。2013年，他升任硬件工程副总裁。2021年，他进入高管团队，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在苹果工作的25年间，特努斯深度主导平板电脑、iPad、耳机、AirPods 等核心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全程推动了苹果电脑向自研芯片的转型。库克曾公开评价他拥有工程师的头脑、创新者的灵魂，是带领公司走向未来的合适人选。外界分析认为，特努斯接班反映了苹果有意回归产品人领导的传统。相比之下，库克以供应链和运营管理见长，而特努斯为硬件工程出身。这一任命意味着苹果在 AI 时代将更加注重硬件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指出，特努斯上任后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加快向 AI 转型的压力、芯片成本居高不下等。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车一天下，来到了汽车板块了。
1: 对，
0: 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早上好，我是大宝。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最后一个板块是关于汽车。那之前我们的车行天下呢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汽车的方方面面，包括达人探店呢，还有一些汽车达人驾到啊等等，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二手车的板块哈，我们也跟大家再说一下。二手车的这个连线呢是每周一和周二，除非偶尔哈，那个二手车评估老师陈庆可能有出差，所以我们偶尔会有时间的调整。
1: 对，
0: 那本周呢前两天我们已经连线过了，跟大家分享了六款经典的二手车型，如果您还有想评估的车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
1: 对，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评测一款车呢，是理想的这 Mega 啊，理想 Mega 新增了800伏的主动防倾杆，以及上了马赫芯片与这个星座舱，很多朋友呢也比较关注啊。同样它这个座椅呢也换了 L9 的同款，具体的还有什么改变啊，大家满不满意，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汽车达人的评价。
2: 两年前我在试驾第一代理想 Mega 的时候，它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夸张的无出其右的大。而现在新一代理想 Mega Home 它依然够大，这是少见的在三排都坐人的情况下，三排都能获得一个宽裕的腿部空间的车型。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啊， Mega 它只是长，其实宽度并不夸张，所以第三排坐三个人的场景并不是它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一直在想，一辆 MPV 它卖到了55万，不应该只有大。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理想 Mega Home 它凭什么卖这么贵。在不考虑尊贵的品牌调性和奢华的四座内装的情况下，家用 MPV 里理想 Mega 几乎是最贵的一档了，而它靠的还真就是家用这两个字儿。理想真的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能感知到用户需求的车企，从最早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到现在的这个电动自调屏桌板，就这真的是一个很小很细节而且其实很简单的功能，所有人都能做到，但理想它总是能第一个做到。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沙发，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觉得 Mega 甚至理想的任何一款车型座椅不舒服，但这一次 Mega Home 的座椅还是升级了。那首先第一排采用了新的座椅结构，换了更高密度的海绵，还在坐垫上增加了一层来让它变得更加柔软，而且现在前排的两个座椅都支持了零重力模式，短时间等人不用再来第二排了。第二排座椅的

0: 坐垫其实经过了小幅度的加宽，另外整个座椅其实增加了一层理想自研的高密度低硬度海绵，就你看着这个座椅就会觉得它比现款要更加的炫乎，而你实际乘坐时这种陷入感以及包裹感确实会比现款的 Mega 要更加的舒服一些，就只有你对比着坐你才会发现，哦，原来 Mega 的座椅它其实以前没有那么舒服呀。那另外在2年前我试驾第一代理想 Mega 的时候，它是没有零重力座椅的，但现在我们试驾的这辆是一个后版的车型，所以当然它也继承了后排的双零重力座椅，有一个大角度的躺平，并且它的座椅加热啊几乎做到了从头到脚，就整个座椅的乘坐感受是非常舒服的。那另外座椅上也有安全带，还有一个坐垫气囊，来确保它在动态行驶过程中你也可以体验它的零重力座椅。同时座椅旋转当然也延续了下来，让你在户外能够随时打造一个 Mega 客厅。嗨，咱家客厅又添新家具了，这次的小桌板和之前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其实它在基础状态下是变得更小了的，这样即便你在正座状态下也可以把这个桌板安装在车里，它对于你上下车和正常使用的影响可以说是降到了最低。而当你需要一个大餐桌的时候，这次是有一些新的配件的，你可以把它安装在你的小桌板上。那只不过由于它是这种滑入式的设计，所以其实在这个展具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划痕了啊。本身是一个金属加皮质的小桌面，但是有着这些划痕之后，真的看上去怪心疼的。那另外一个客厅怎么能没有主灯呢？396颗光珠组成的 Homelight 主灯，色温是3250K 左右，最高亮度6300流明，而且中间还有一个皮下透光的小星空顶，怎么样？这算不算一个客厅里的豪华主灯？哎，现在桌子也有了，灯也有了，是不是可以？不过啊，我们在资料里面其实没有看到关于这个灯任何的护眼认证，所以咱们还是别写作业了，也让牛马歇歇吧，咱们就好好的吃着火锅唱着歌开着 Mega 度个假，它不好吗？而整辆车静态部分我唯一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车尾造型啊，这个尾部造型经过了重新的设计，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其实整个风格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我要说的是，因为它整个的溜背造型会导致车尾后备箱的竖向空间受到了一些限制，这个高度其实并没有很高。我有孩子的同事告诉我，那些高景观的婴儿车你是不能直接推上去的，还是要折起来，那其实就跟一般的 SUV 一样了，不是吗？另外，如果我花50万买车能配个司机的话，那也行。 Mega 配备理想自研的双马赫 M100 芯片，算力2560 TOPS， 全车4个激光雷达，7个800万像素摄像头，4个300万像素环视摄像头，8个 UWB 感知雷达，搭配新一代 VLA 司机大模型系统版本 9.1。 这是我第二次开 VLA 2.0 的车型啊，上一辆的表现其实不尽如人意，但这一次一起步，这个加速的动静你就觉得好像变猛了。
1: 首先，由于后轮转向的加入，车辆在自主进出地库和3点掉头两个场景下通过的都更加游刃有余。
2: 我超哎，
3: 头短了，还是头短，
4: 几乎一把是过来了。
1: 不过 Mega 的车长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在进入极窄小路时转得太极限，左后轮就卡在了马路牙子上。其次，通行效率确实很高，无论是红绿灯起步还是河畔小路内的通行，车辆的加速动作都非常顺滑，在路上行驶时不会让你有着急的感觉。
0: 它好快啊，
1: 只不过有的时候这通行效率是不是太高了？并且在路上行驶 ，Mega 也没有唯唯诺诺的情况，绕行行人的动作非常果断流畅，不像有些车型一样经常罚站等待。不过 Mega 的车头真的太短了，经常给驾驶员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而且这里似乎给行人的压迫感也不小吧。
3: 我操！

0: 老太太又瞪我了。哇，
1: 应对车辆呢就更加自然了，绕行超车一气呵成，甚至在桥下掉头时啊，见空插针，直接把一辆特斯拉别停。怎么说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模仿。那不过到了现在，理想在功能的实现上依然是有缺失的啊，园区通行和居民区通行的场景，系统都会提前提示退出。
2: 副驾驶已退出。
1: 潮汐车道的场景，正常情况下车辆是不会进入潮汐车道的，但如果你打转向灯钓鱼执法的话，就会发现它其实潮汐车道完全认反了，会出现逆行的情况。
0: 前面那卡车，哎呦我操！我这安全带都已经棒棒棒瞪我了。
1: 另外，理想到现在依然不支持人车共驾，只要你动方向了，辅助驾驶就会退出。这些都是我觉得未来 VLA 需要升级的地方。那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家用 MPV 区别于商用或者说奢华 MPV 的点，我开车的这个人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啊，我也应该被照顾到呀。那我花50万了，能获得一个更好的驾驶体验吗？这次理想 Mega 其实有几个很明显的变化。首先第一点，线控转向加上后轮转向，注意啊，我说的是明显的变化，而不是优化和升级。它确实让整辆车变得更灵活了，尤其是在地库里面真的更好转了，但确实也变得更怪了。那首先就是线控转向，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低角度的情况下，无论是城市还是高速行驶，其实你都觉得还挺自然的，但是大角度转向的时候就真的需要去适应一下。那再有就是后轮转向，其实有这个功能的车型啊都会有一点怪，但可能是 Mega 太长了，也可能是加上这个线控转向本来就容易转大，所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和你想象中真的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尤其是在地库里面那些直角转弯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不然你很有可能会蹭到那些侧面的柱子上。那如果你只开这一辆车型适应的话可能还好，但如果你是有多辆车混着开的话，是真的要小心一些。然后第二点是800伏的防倾杆，就听这个名字大家其实就能知道它是干什么了啊。包括我们开头展示的那个大象迎宾功能，其实也是这个防倾杆的作用，它会比空气悬架要快很多，噗呲一下就坐下去了。但缺点是它只能调整一侧，然后你另外一侧再开门的话，这个地台反而会变高了。这一点就是它和空气悬架的区别，没有办法同时调整两侧。然后在行驶过程中，它的作用当然就是防侧倾，所以这一次 Mega Home 的一阶平顺性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那无论是你去快速的并线，还是过一些大曲率的匝道，它能带给你的驾驶信心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那只不过离心力还在，你还是会被推向外侧，所以这一次前排两个座椅的侧翼也是有明显加强的。那另外在之前的一次闭门体验中，我们其实是连续试了新旧两款 Mega Home 的绕桩，在那种场景下对侧倾抑制的体验会更加明显。但其实新一代的 Mega Home 你把速度推向极限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侧倾的。800伏的防倾杆，假如说它能够提供800牛的力，我们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是800牛，那当你快速的去绕桩的时候，当这个力超过800牛，比如说900牛的时候，那剩下的力会让它出现一个侧倾。但其实在日常驾驶过程中，大家可以放心啊，基本上是能做到零侧倾的。
3: 这个车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啊，包括这理想的这个 i6 i8 啊，造型其实差不多，但是呢买的人还挺多的啊。包括这个车开在路上的时候，它的这个外观啊，显而易见吧，因为它这个造型就很有这个未来感啊。大家如果说对于哪款车型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ZAHF881。北京时间的9:29，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4: 我是夏阳。
3: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4: 拜拜。
5: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

0: 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咄，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公交集团围绕中小学生上下学与高校学生返校需求，统筹常规公交、助学专线、定制公交、智慧出行与志愿服务等资源，织密覆盖大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的助学出行网络。按照计划，9月4号前，全市100多条助学专线全部恢复营运。昨天上午，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记者了解到，即日起安徽省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推动质量强省战略深入千企万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

0: 雨。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日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据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普京在会晤期间表示，俄伊关系在所有方向上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军事政治局势，俄伊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俄方正在向伊朗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4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说一说互联网上非常火的数学大咖韦东奕。北大副教授韦东奕在 B 站发布了一道有趣的数学题，评论区很快被网友们刷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韦东奕的 B 站小店同步上架了两套中小学数学练习册，还标注着韦东奕带你学数学，销量还真的不错。说实话啊，身为妈妈，这两天一开学，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给娃找这个相关的教辅资料。看到这条资讯，说实话我也被带动了，特别想买一套回来看看。
6: 2021年 一段北大校园采访让维多益意外走

0: 红，
1: 一身朴素装扮，手提馒头矿泉水的他腼腆介绍自己，两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满分金牌、邱成桐数学竞赛全能金奖等履历随之被大众熟知。2025年6月，他开通多个社交平台账号，抖音72小时粉丝突破1900万。然而此后一年，韦东奕再也没有更新。与他本人的低调相比，网络上涌现出大量仿冒账号借机牟利。当年6月，北京网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清理5000余个假冒违规账号。
2: 这次韦神的带货当然是真的，北大方面也回应啊，这个账号确实是他本人，书也是他自己主编的。生活简朴的高校老师突然开始卖教辅，这个事儿呢前期没有预热，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你高校老师就应该深耕科研，在社交平台带货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事儿，你像面向基础教育的教辅资料科普工作，那本来也就是高校老师的社会服务职能之一呀。那这些年咱们国家也一直在鼓励科研工作者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开展科普工作，
3: 如今越来越多科研从业者投身线上科普。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曹泽贤的线下讲座由研究所官方账号剪辑上线，用电磁学解读古诗词的短视频收获250万以上点赞。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吴余仁拍摄趣味物理实验短视频，全网坐拥千万粉丝，还有大批青年硕博将真实的科研现场搬上网络。他们不用华丽包装，依托实验影像、科考见闻，开展科普分享，拓宽了科学传播的边界。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傻乔。今天讲到了北大的韦东奕啊，在这个 B 站上卖教辅资料的事情。我觉得知识的价值既要有学术刻度，也要有社会出口。咱们科研的价值呢，不仅体现在实验室的论文上，更是让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惠及大众。那我觉得这个是数字时代科学传播的意义之一，大家觉得呢？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安徽日报消息，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合肥国家实验室合作，利用光学量子调控方法研制出冷原子共磁力仪，将磁噪声影响降至1/3000，相当于打造出一间安静的量子听音室。基于原子自旋的量子亲密测量的尺度也进入微米级。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日前苹果公司发布了新款 Mac Mini， 搭载苹果首款2纳米 M6 芯片， CPU 性能较 M4 芯片提升 40%， AI 算力最高提升4倍，同时设备搭载新一代图形处理器，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带来了更强的图形处理能力。继续来关注，根据澎湃新闻消息， OpenAI 近日联合谷歌、微软等超百家机构发布了 AI 网络防御公开信，警示 AI 网络攻击风险陡增，安全防御窗口期有限，呼吁全球协同筑牢网络防线，补齐安全漏洞，推动智能体行为可追溯可问责。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最大纯电动飞机首飞，来关注一下这个11吨的大飞机，据说它飞一趟电费仅仅需要5美元。最近瑞典哈特航空的 X1 技术验证机从美国纽约州普拉茨堡国际机场起飞，历时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平凡路，多少人一生温饱已知足，多少人一生被别人羡慕，多少人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8月31号圆满收官，铁路合肥站累计发送旅客1093.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7.6万人次，同比增长0.3%。周末观赛、观演等新形态客流成为增长亮点。暑运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32列，满足了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旅客出行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西、河南、福建等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群众合法权益，近日我省法院依法对12起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判，153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刑罚，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另据介绍，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7.62%，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昨天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伯纳姆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

0: 伯纳姆称，无论英国面临何种威胁，他都不会改变支持乌克兰的立场。8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罗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4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21到29度。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2集。然而，在这种严格保密的地方，案情越简单，越发不可思议。按照操作规程，两名技术员平时不用走到水池旁边，只需要待在监控室里。他们要进入现场，必须由研究院的一名值班副总给出电子

0: 子授权。卫队从系统中拆解出来，则要由安全处长解锁。每个程序换一个人，就是加一道安全保障。然而，现场的警报系统却被破坏，嫌疑人就是安全处长本人。作为中美核安全协作项目，这里每时每刻至少一名美方人员当班。昨夜的美方值班人员不仅在事发时没有阻止，不发警报，本人也一起失踪。甚至事发当时，周围400米内的道路监控都出了问题，长达5分钟没有影像。刑警队长补充道，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监控寻找120所丢的那辆车，结果完全没有出现。要么他仍然藏在400米半径之内，要么就是嫌疑人用最快的速度改装了他的外表和车牌。破坏道路监控，黑客有能力办到吗？国安部门的干部提出了质疑。道路监控与公网在物理上隔离，只有内部人员才能够改变。而且刑侦队长迟疑片刻，他感觉自己在讲天方夜谭，仿佛说出来会被同行们嘲笑，但是又不得不讲。现场人员能够互相监督，如果要破坏系统，需要一个处长和两个值班安保共同作案。不过昨晚恰恰是这三个人一起失踪。杨震在这群人里面级别最低，坐在后排听着案情讨论。侦查学教科书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案件，这显然是监守自盗，所有可能的涉案人员集体失踪。然而要做成这起案件，里里外外需要有七八个部门，总共12-13个人合伙才行，其中还有一个美国专家。这些人不可能有共同利益，有些人互相都不认识，他们要形成团伙作案，基本没有可能。难道他们参加了什么神秘组织，被洗了脑，或者有某种力量能够买通盗窃环节上的所有人？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我们所里这几名同志平时忠于职守，肯定和犯罪组织没有联系。总工程师不必嫌疑，为失踪的部下辩护。再说了，他们偷这个做什么呀？虽然设备研发和安装花掉2亿，可是根本卖不出去啊。国安官员提醒大家，被盗微堆里面的核燃料已经降低了浓度，无法用作核武器。然而恐怖分子可以把他们给弄开，制成脏弹，甚至他们不必造成真正的伤害。只要在人口密集区里让放射性显著提高，制造恐慌，就足够瘫痪整座城市。当务之急还是怎么找到他。李汉云提醒大家，既然难以检测辐射，微队上有没有跟踪装置？
1: 有，
0: 但是被人拆除了。总工回答道。120微队的保护格是其强项，即使放到这间会议室地板下面，屋里的探测器也查不到它的辐射。用红外检测怎么样？微堆的功率是不是很大？韩月兵想到了办法，核燃料的链式反应一经启动就无法停止，会不间断地向周围空间辐射热量。很大，50万瓦，差不多相当于5台供热站锅炉加起来。如果是5台熊熊燃烧的锅炉，当然无法装在车里运走。不过120微堆用4层真空壳包裹着堆芯，即使抱在怀里也感觉不到热，这样即使红外侦察也不会发现它。然而池建民想到一个问题，长时间不输出热量，堆芯会不会融化？一旦微堆被从实验系统上拆除，相当于5台供暖锅炉产生的热量就会憋在堆芯里，纵使用真空壳包裹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最多10分钟。总工想了想又打了折扣，那还是在我们实验室这种条件下，有保护措施， 能够及时冷却，拿到外面可能坚持不了五分钟。涉嫌监守自盗的人都是专家，这些情况他们当然也清楚，既然要偷，就必须在五分钟内将微堆接入另一个系统，让它重新输出热量。这就好办了，红外侦察不能直接找到微堆，但是可以找到一个50万瓦的可疑热源。韩月斌已经思考成熟，那个微堆一定是正在朝着某个系统输出热量。当下各部门商定，以120项目大楼为中心，派出无人机，用红外探测器侦查周围地区，寻找一个高达50万瓦却没有备案的可疑热源。中午大家暂时休会，围成几个圈子吃着快餐。哎，杨震，听了案情分析，你有什么想法吗？龙剑凑过来问道。杨震的专业是犯罪心理学，遇到生命科学问题还能够了解一二，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只能当个听众，不过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在想，什么动机才能让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共同冒险？有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你。原来龙剑并不是想聊眼前的案子，只是随便起一个话题。他压低声音问道，他们都当上组长，咱们在第一线劳苦功高，反而还是个兵，你不觉得不公平啊？调研室既然改成调查处，侦查工作就是重点，可是他们这两个侦查员的位置却没有提升。这个主任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要是主任肯定亲自抓侦查工作，所以不需要建侦查组，他自己就是侦查组长。你是主任的学生，肯定知道的比我多。杨真不喜欢讨论这类话题，顺手拿起了一杯饮料递到龙剑的面前，要不要再来一杯？龙剑知道他不想再聊，耸耸肩膀坐到了一边，不再来讨没趣儿。虽然定好了调查方向，接下来的侦查并不顺利，有关方面出动无人侦察机，用红外侦测仪排查了3000平方公里，范围已经到了西山下面，都没有发现可疑热源，最大可能是他早就被移出了北京。案发时时值深夜，大型车辆会在那时集中入城送货，包括建筑材料。如果犯罪分子将堆积能量导出系统安置在一个集装箱货车里，那至少可以维持微堆几个小时不出事，利用这段时间足够开到外地隐藏起来。外松内紧，在确保消息不泄露的前提下，大批警察在附近排查着可疑情况，调查处也将此案当成了头等大事。几个组长放下了日常事务，集中到这个案子上来。分给杨真的任务是调查所有失踪者的家属，他要询问他们失踪者最近接触过哪些可疑的人，做过什么看上去不对劲的事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太和部分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大先行段完工，推动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变得更美，打造合肥生态宜居样板，也为江淮运河水质稳定达标筑牢屏障。由星河动力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昨天在酒泉发射升空，这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突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2026年8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4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同期，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当地时间9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苏丹安全局势的恶化正在导致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同时霍乱疫情也在多地蔓延。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苏丹多个州已报告超过2600例霍乱病例，其中科尔多凡地区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8月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

0: 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秦卫国调研城市防洪体系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科创之城谱写科技消费新篇章，
1: 新学期来临，我市31所新校园交付使用，
2: 合肥理工学院成立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
1: 安徽造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我省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突破，
2: 安徽夏粮收购进入关键期，小麦已收购690.35万吨，
1: 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人民日报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秦卫国调研城市防洪体系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市长张全、市领导李命山、王连贵分别参加。秦卫国首先来到董铺水库，实地查看水位库容，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他说，大型水库关系防汛安全、供水安全，要统筹防汛与保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库容，优化冗余设计，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确保水库安全稳固，供水平稳有序。在15里河祁门路湘涵改造现场，秦卫国查看施工进度，要求加快溢涝积水点整治，在保障防洪功能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沿河慢行系统，提升滨水公园品质，更好满足市民净水、清水、跑步、健身需求。在图书馆地铁站，秦卫国查看地铁线网防汛备汛情况，叮嘱大家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重点排查地势低洼站点，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随后，秦卫国主持召开专

0: 题会议，研究讨论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工作。他强调，城市防洪关系国计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统筹好当下所急和长远所需，抓住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远谋近施一批重点水利项目，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快推动老旧水库加固提升，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关，确保明年汛前发挥效益。要完善城市防洪体系，密切关注上下游雨情汛情，因地制宜改建跨河桥梁，加快补齐行洪通道承卸能力等短板弱项，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系统推进现代水网建设，谋划实施水系连通工程，分步打造新翡翠项链，让河水畅通循环，城市水润宜居。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强化协同联动，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2025年12月，合肥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合肥通过科技成果和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形成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让硬核科技成为一把打开消费增量空间的金钥匙。来听记者杜大军的报道。
0: 前不久，嘟嘟万机器人全国首店在包河区开门迎客，展厅内导览、巡检和仿生陪伴等多款人形机器人依次排开，可买可租的灵活模式让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大开眼界。据了解，这家店内单台机器人的售价在3万元到50万元间，部分机型的月租价格在3000元到2万元间，不少市民纷纷前来咨询租购业务。长期以来，不少机器人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适配真实复杂的民生场景。这次落地的机器人门店是合肥具身智能技术商业化落地的一次精准尝试，构建起集销售、租赁、售后、维修、数据采集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全场景综合服务平台。消费者或企业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机器人产品，还能以租赁方式降低使用门槛，获得持续的运维和数据服务。全新的线下体验模式让机器人应用场景更加直观，搭建起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根据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的相关要求，试点城市需支持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合肥的做法是将科创资源与消费创新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科创之城城市特质的首发经济。硬核首店的落地正是合肥探索科创加消费的新路径。自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合肥以科产赋能消费、场景反哺产业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经济在商业、文娱、体育等领域的深化融合应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领域等产业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消费 IP， 让科技消费成为合肥的新名片。
2: 记者张正阳报道。市国资委近日在市中心图书馆市民讲堂举办第四届思政微课堂竞赛活动，来自市属企业的选手们同台竞技，通过 AI 技术、情景演绎等创新形式，在6分钟内以鲜活小故事阐释思政大道理，用真实奋斗经历诠释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比赛现场，22组微课作品主题鲜明，既有回望百年信仰的精神溯源，也有聚焦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一线实践，生动再现了国企干部职工投身改革发展的时代风貌。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金秋开学季，校园展新姿。今年秋季新学期，合肥31所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正式投用，新增优质学位3.3万个。崭新的校舍、完备的功能场馆、特色化的育人课程展现在同学们面前，硬件升级与师资提质双向发力，合肥持续扩充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擦亮教育民生底色。今年秋季，合肥市十里庙小学整体搬迁至繁洼路与怀宁北路交口的新校区，新校园配备了 室内体育馆和各类功能教室，还设置了440个午休床位及阅读观影空间，保障学生午休需求。这所学校作为全国珠心算教育教学试验校，深耕珠心算非遗特色教育30余年，后续将继续擦亮这一办学品牌。坐落于梅岭路与玉溪路交口的合肥市玉溪路学校，新学期也将迎来全新升级。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现有33个教学班，1700多名学生。新建的400米环形跑道和11人制标准足球场，极大地改善了体育教学训练条件。据了解，该校作为合肥市女足市队承办校，每年培育数十名国家等级运动员，多名学生入选国家女足少年集训队。新学期，合肥市48中学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也正式启用。这所学校位于太平湖路，共有48个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公办学位。学校配齐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优质师资，将以科技为主题，打造育人环境，走科创特色办学之路。
2: 记者邢宁报道。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合肥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了解到，今年合肥理工学院按照物理科目组合设置人工智能工程学院、 AI 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13个理工类招生专业，面向全国8个省和自治区招生，计划招生1000人，同比增加232人，实际录取1000人，足额完成招生计划。合肥理工学院今年还成立了全国首个聚变工程学院，开设材料物理、应用物理学和智能制造工程3个专业，致力培养具备广阔国际视野、精通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随着秋季学期拉开帷幕，合肥各所学校和幼儿园精心组织了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昨天上午，安徽省暨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开展科普讲座。全市5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了讲座。据了解，省教育厅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活动，通过科普面对面讲授、科技活动、科学实验、实地研学等方式，提高中小学生科学素养。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0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合肥市陆安路小学新学期第一课融合了红色教育、实景体验与科创科普，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拥抱科创未来。在学校管乐团表演的创意节目《红色的童谣》中，智能机器狗跟随乐曲灵活互动，学生现场科普机器狗工作原理，结合合肥本土科创突破案例，解读新时代科研工作者自主创新、攻坚克难的科技长征精神，让红色传承与科创梦想双向赋能。新学期，滨湖时光集团旗下的时光教育公司和同享时光合肥市合柴幼儿园把科技启蒙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在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中开启了新学期。升旗仪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游园会正式开启，

0: 接孩子们的是一群特殊的新朋友，来自羽翼科技的智能机器人和机器狗。孩子们在国旗下感受庄严，在互动中触摸科技，在欢声笑语中悄然种下热爱祖国、探索未知的种子。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肥西第二中学把科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题，通过科普讲座、科技实践与思政育人相结合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引导学生手动实践，在体验中感悟科学原理，把书本知识转化为探究能力，培养更多爱科学、善思考、敢实践的新时代阳光青少年。
1: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的非遗进校园文化共传承2026年合肥市非遗进校园文化传播活动昨天走进合肥市第46中学，给同学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多位国家和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带来了狮舞、变脸、非遗鱼灯等非遗表演，以及庐阳剪纸、糖画、面塑、木板水印等非遗展示和非遗教学，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感受非遗魅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合肥46中教育集团党委副书记、校长刘亮荣表示，非遗进校园活动把传统文化与校园教育深度融合，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让学生从文化受众转变为文化传承者，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合肥市玉兴小学昨天举行了润美心灵启新行、笃行逐梦向未来秋季开学典礼，同学们表演了手势舞，朝气蓬勃，传递向善初心。随后进行的非遗成果展示互动中，学生代表分享了掐丝珐琅、扎染等技艺。文昌雅居幼儿园以传统礼仪文化为载体，设置了走过聪明门、平步青云、指尖生花、戴上状元帽、击鼓鸣志等五大环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新学期伊始，为进一步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大队组织合肥168玫瑰园校区南校区的学生代表走进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交警借助场馆交通场景模拟、仿真体验等设施，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引导学生摒弃各类交通陋习，树立安全第一的出行理念。在庐江县城西小学，刚入学的新生在家长陪伴下穿过启智门，正式解锁小学生身份。班主任则通过温馨的入学第一课，带领孩子们熟悉校园规范，学习课堂礼仪，迈好求学第一步。城西小学德育副校长黄银花介绍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一年级新生种下入学的仪式感，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这既是学校对新同学的欢迎，也传递了学校和老师们对孩子立德启智、向阳成长的美好期许。合肥市安庆路幼儿园昨天开展了以和悦同心跟党走、优善慈爱启新行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通过教师们精心编排的红色主题舞蹈、主题宣讲和幼儿红色剧目展演，让孩子们感悟先辈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 由星河动力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昨天在酒泉发射升空，这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突破。星河动力是国内商业火箭领域头部企业，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和生产。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昨天上午，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智神星系列专用发射工位上，智神星一号点火升空，进入预定轨道。智神星一号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商业航天是安徽省“十五五”重点布局发展的新型产业。

0: 按照安徽省加快发展商业航天产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安徽将构建星舰网端产业链条，在合肥重点发展卫星有效载荷星座运营，在蚌埠池州重点发展重复使用火箭及发动机共享测试服务，在安庆重点发展整星制造，形成全省协同互补发展格局，打造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
1: 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首站，对维护种粮农民切身利益，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记者昨天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共准备收购仓容1615万吨，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收购企业1611家，人员9543人，设备10368台套，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截至八月底，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过85%。当前，全省合理布设66个中央和省市县四级政府储备库点，按照不低于最低收购价挂牌收购84万吨三等及以上小麦，进度已达95%。近期受供求关系影响，安徽小麦价格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同意，自8月25号起，我省已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先行在合肥、滁州、马鞍山三市启动收购库点7个，仓容24.61万吨，已确定两批最低收购库点52个，合计仓容151万吨，覆盖14个市、42个县市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保障夏粮应收尽收，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为15/5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工作开局起步，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贡献更多力量。
0: 昨天上午9点，在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本次施工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铺轨机、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管理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了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同时，建设团队投入的有闸无闸轨道一体式等铺轨机组，可以实现有闸和无闸牵引模式自由切换，显著提高作业效率。目前，项目路基、桥梁和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其次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8月31号圆满收官，铁路合肥站累计发送旅客1093.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7.6万人次，同比增长0.3%。周末观赛、观演等新形态客流成为增长亮点。暑运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32列，满足了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旅客出行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西、河南、福建等地。
1: 今年暑期全民阅读热度持续攀升，记者从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了解到，暑假期间该馆累计接待读者72万人次，日均入馆约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其中7月26号单日入馆人次1.9万人，创下建馆以来单日入馆人数历史新高。
0: 2026年安徽省质量月活动本月全面启动，将围绕质量理念宣贯、质量资源开放、质量

0: 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守护等四个方面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其中在质量品牌建设方面，将举办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开展好房子建设、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及旅游服务质量江淮行等系列活动，以品牌引领消费品质提升。
1: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9亿元，同比增长1.4%，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重点领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文化加旅游加娱乐的消费链条正加速回暖，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力量。
0: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 13.22%。另据介绍，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累计投资收益额22916.79亿元。
0: 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同期，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2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9点，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受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按照考试安排，本次笔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9月7号到12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
4: 动了，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且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南京市到安徽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全长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总共16座车站。为确保铺轨施工安全优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精心制定施工方案，严把技术标准和安全质量。本次施工采用目前国内先进的安全调度管理系统，通过实时远距离监控轨铺轨机、长轨运输车等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管理的智能可视、安全自动预警，有效保障铺轨作业的安全性和精度。目前项目路基、桥梁、隧道等下线工程已经完成，站房和四电工程正按节点有序推进。本次铺轨施工的启动啊，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沪渝蓉高铁的通车节点是这样的，预计到2027年底，北沿江高铁、沪渝蓉高铁的沪宁河段将正式开通运营。到2028年，上海到武汉可以全线走沪渝蓉新高铁3小时左右。2030年底，宜昌到涪陵山区段完工，沪渝蓉高铁将会全线贯通。未来依托北沿江高铁串联中西部6省一市，合肥到南京缩短到35分钟啊，真正实现半日京剧圈。和上海到成都呢，会变成1875公里，运行时间从12.2小时缩短到不到7个小时。当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打通轨道上的长三角，助力经济发展。预计到2030年，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直达重庆、成都全程贯通，上海到成都的标杆车次仅6.5到7小时，这意味着未来合肥到成都的高速旅程也将缩短到5小时左右，更为便利。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的9912的大都市圈的环线在肥西段建设进入冲刺收官阶段。
5: 作为合肥都市圈大外环重要组成部分， S19 怀同高速肥西段项目目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路面摊铺、附属设施施工等工作有序推进，

0: 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1: S19 怀同高速合肥段全长约58.7公里，其中肥西段总长约33公里，线路自北向南贯穿关亭镇、紫鹏镇、花岗镇、丰乐镇，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
2: 当前我们肥西段主体工程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全线路基土方施工已完成97%，桥梁桩基完成99.6%，向梁安装已完成96%，正在开展路基防护排水、桥面护栏及铺装等施工作业。
1: 交通畅则百业兴。S19 怀同高速项目串联紫鹏山文旅资源、花岗现代农业片区、丰乐水乡板块。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分流合肥绕城高速车流，强化肥西与陆安、淮南等地互联互通。
3: 接下来，我们将主动对接高速经济带，优化镇域产业布局，完善配套运输道路，把交通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优势和民生福祉。
2: 在严把安全质量关口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剩余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等工程施工，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建成通车。
4: 从建设部门获悉，最近淮南路、胜利路到铜陵路路段正式通车放行。本次放行淮南路西起胜利路，东至铜陵路，全长2公里。项目地处合肥老城区的核心地带。本段淮南路通车后啊，可以打通老淮南铁路形成的城区历史阻隔，串联起胜利路、长江东路东一环、长江东大街铜陵路快速路主干路网，有效分离周边干道车流，提升区域的路网运行效能，大幅节约区域通行时间，提升沿线居民日常出行的便利性。根据大建设的计划，淮南路北二环到凤台路上跨铁路段的建设也正在加班加点收尾，预计9月上旬就能通车放行。该路段放行后，淮南路北二环到铜陵路总长约5.4公里的主干道全线贯通，加强长丰新站、姚海东部新中心的联系，激活沿线土地资源，带动老旧片区更新，对完善城市骨干路网、提升老城区居民生活品质、幸福感有重要意义。

再来看到大建设的脚步哈、一直并未停止，秋高气爽之时，金九银十也是他们真抓实干的时候。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平稳落位墩顶，集贤路方兴大道立交匝道工程顺利完成上跨集贤路、方兴大道、高架桥五连钢箱梁架设施工，为后续桥梁整体合龙奠定基础。集贤路和方兴大道的立交匝道工程在肥西县总共新建匝道8条，总长3.2公里，桥梁施工主要为35连支架线桥梁、5连钢箱梁。项目建成后，会彻底打通集贤路和方兴大道快速交通的转换瓶颈，优化区路网结构，大幅提升城西片区的通行效率，有效分流主干道车流，顺利市民日常出行，助力区域路网互联互通，提质升级。本次架设的跨方兴大道高架钢箱梁啊，最大吊桩高度为23米，重量46吨。为顺利完成施工任务，市重点局统筹各参建单位，采取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有序推进的模式，以精细化组织施工，实现工程建设和民生通行双向兼顾，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影响，顺利完成全部钢箱梁架设任务。

0: 日前，以智卓兴器合力共赢为主题的合力8286的叉车节，也就是 G3 系列坐式和战士前移式叉车新品发布会及京东大客户的批量交车仪式在合力工业园举行。我们来看一看。
1: 日前，以智卓兴器合力共赢为主题的合力828叉车节 G3 系列坐式战士前移式叉车新品发布会暨京东大客户批量交车仪式在合力工业园举行。据介绍，当前

0: 电商仓储物流正向高位密集化、窄巷化快速演进，传统前移式叉车在窄巷高位作业中普遍存在视野受限、门架晃动大、频繁踩踏导致操作疲劳等痛点。为解决行业痛点，合力叉车推出新一代锂电 G3 系列前移式叉车。G3 系列坐式前移式叉车已荣获 IF 与 IDA 两项国际设计大奖，获得了国际专业领域的认可。
1: 前移式叉车呢，可以实现智能化，可以做 AGV 的本体，可以做 AGV 的车队，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叉车的皇冠。应该说，高端的前移式叉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代表着我们合力也好，我们国家也好，在高端的智能物流搬运装备上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
0: 活动现场，合力通过京东工业品平台向终端客户交付累计约230台新能源装备，订单金额突破4000万元，创下叉车行业最大单笔线上订单记录。这也是借助数字化电商平台拓展大客户渠道的重要突破。
2: 此前呢，这种大型的重型这个工业装备，线上的这个交易很少，而这次呢，证明了这种大型的大金额的这个工程装备也完全可以实现线上的数字化的交易和线下履约服务的这种一体化的这个闭环。
1: 应该说呢，两家企业的这样一个战略合作呢，也是合力品牌的头部化、场景化，以及我们的流量化三个关键词的生动的一次实践。我们坚信呢，通过这样一次生动的成功实践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跟京东的全生态的、全产业链的、全业态的合作呢，会开拓更大的、更广阔的空间。
0: 未来合力将针对电商、食品、电子、冷库等细分场景优化产品适配性，与合作伙伴共筑更高效绿色的中国物流装备新生态。

新学期伊始，昨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太湖路园区正式启用，新园区能满足3000名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需求，将进一步拓展学校办学空间，为基础学科发展和研究生培养提供新的条件保障。太湖路园区主要承担部分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功能，园区内设有化学材料楼、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其中化学和材料科学学院是园区主要使用单位之一。此次搬迁涉及实验室改造、科研设备迁移等多项工作。截至8月31号，化学和材料科学学院原环资楼60多个课题组实验室全部完成搬迁。本次搬迁不仅扩大科研空间，进一步改善实验条件、科研环境，为学院开展基础研究、推进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攻关提供支撑。目前有300多名高年级研究生入住太湖路园区宿舍，近日还会有1800名研究生新生陆续入住。说变就变，咱们生活的马路啊，生活空间公园好像每天都在给我们惊喜。最近蜀山区东至路跨18公里的专用线桥非机动车道改造工程也全面完工了，桥面恢复正常通行。而本次改造呢，将桥面两侧非机动车道铺装整体升级为沥青面层，进一步提升通行安全性、耐久性。改造前，这条路的日常非机动车车流特别大，因为大家不用绕行嘛，直接上跨。长期碾压导致砖面反复出现松动、翘边、破损。每逢雨季，雨水经砖缝下渗，加剧铺装层损坏，给市民骑行和步行带来不便。改造设计是启动桥面改造工程，设计单位对照原始图纸和桥梁荷载条件，确定采用沥青层替代原有花岗岩铺装，以适应非机动车道的使用需求。而进行改造的施工阶段是从7月18号开始，为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影响，施工单位采取两侧非机动车道的半幅封闭流水作业的方式。施工过程，工人先拆除原有花岗岩面砖，随后对基层进行清理和处理，最后摊铺防滑沥青面层。本次改造累计摊铺沥青面层约3100平方米，改造效果，桥面非机动车道平整度得到显著改善，白色标线清晰划分出人行和非机动车区，黄色盲道更是实现全线贯通了。

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表示，本次改造在保障桥梁结构安全前提下，重点解决铺装耐久性以及雨天通行安全问题。后续呢，会将加强日常巡护和查询，确保设施持续良好运行。

0: 其实很多精细化的管理工作做也做不完啊，就是你做得越到位越觉得自己少一步，但是不做一定不行。我们再来看阶层管理，从站着看到一起看啊，一起去干，多元聚合才能激发阶层活力的先动能。我们来看长丰双凤经开区的丰宁社区是怎么做的。
1: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米，细微之处最见民生温度。今年以来，长丰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坚持以党建为核心，以创新举措推动居民与新就业群体等多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让民生难题在一线化解，邻里温情在基层升温。
2: 在丰宁社区梧桐里小区里，轮值一天书记的白龙雪与社区物业业委会人员在共同巡查中发现，小区广场里的儿童跷跷板螺丝帽松动存在安全隐患，物业人员立即安排维修人员处置，快速完成加固。
3: 当了一天书记之后，会发现物业和社区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发现了一些问题，不是说就能立马解决的，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
4: 一天书记也是我们本小区的人啊，他也能很高效的去发现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那肯定是很放心。
2: 一天书记居民轮值制度是丰宁社区激活居民自治活力的创新举措，通过邀请居民中的党员热心人士轮流上岗参与社区巡查、隐患排查、民意收集、矛盾调解，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社区治理参与者。截至目前，已有112名一天书记轮值上岗，收集各类问题和合理化建议132条，推动完成道闸改造、儿童滑梯增设等民生实事49件，闭环解决基层治理难题65项。
5: 以往呢，社区治理大多是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力量有限，覆盖有限，响应呢也有限。我们推出了一天书记的轮值自治，就是充分调动起热心居民、党员群众的力量，让居民自己看家园、自己管家园、自己护家园，实现群众问题群众管，网格小事网格解。
2: 丰宁社区人口密集，商住集聚，业态多元。作为合肥市首批骑手友好社区试点，社区聘任了54名外卖骑手为社区公益观察员。他们依托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化身移动探头，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民情收集等工作，补齐基层治理巡查短板。在翡翠公馆小区，外卖骑手潘东东在送外卖途中发现路面一雨水壁顶盖翘起，对行人和车辆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于是他第一时间打电话上报。
6: 我们每天在穿梭于各个小区，对每个小区的路况、基础设施都比较为熟悉，发现问题我们都及时上报，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职业优势，解决一点安全隐患，也是挺有成就感的。
2: 丰宁社区的常住人口有2.2万人，针对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社区打造了平安印暖心守护项目，组织红色小楼长常态化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生活需求，以少年之力守护夕阳之安。
7: 结果两个老人在家上门问我们家的情况，我们老人啊，我们家我感觉挺好的。
2: 党建为真，民生为现，丰宁社区以微治理撬动大能量，实现了群众问题群众管、网格小事网格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8: 我们社区现在治理的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大事小事都有人过问，我们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小区里，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做细特色治理品牌，不断拓宽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一栋楼、每一户家庭、每一处角落，以细微治理化解民生难题，以多元共治提升幸福温度，全力打造有温度、有质。

0: 感、有活力的幸福宜居社区。
1: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把目光关注到出行啊，这个出行是我认为哈、非常重要的啊，吃住行游购娱，这是旅行的五要素。但是对于生活当中，其实出行我觉得应该排到第一步啊，十分重要。从昨天开始，合肥首批三处公交场站的共享停车场开启试运营。这是合肥城博携手合肥公交集团、合肥高新公交公司深入践行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落实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老城区人口密集区停车资源非常紧张，传统公交场站多采用平面布局，土地开发强度偏低，内部存在空间冗余。一边是市民停车需求不断攀升，一边是设施在特定时间段处于闲置，供需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本次共享停车呢，正是向存量要空间、向闲置要供给的务实之举。把公交场站在合适时段对百姓进行开放，应该来说是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像方大影站、金色池塘站、开福寺站点的停车场，分布于土地资源紧张的老城区和居民聚居区、停车困难区。开福寺站点停车场紧邻地铁六号线开福寺的 A 口，可以兼顾景区游客和周边通勤人员停车需求。合肥城博秉持最小干预和最大效用原则，充分利用既有土地设施，短期内完成倒闸、监控、照明一切设施，实现精改快用。场站入口设置醒目售货车辆指引标志，实施分区管控，确保车辆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三处场站均已接入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由合肥城博统一运营。市民还是老规矩嘛，合肥停车 APP 或者是停一会儿小程序就能实时监控和查询。下一步，合肥城博会继续深化和公交集团和其他市属企业合作，进一步挖掘像桥下空间、闲置地块这种潜在资源，因地制宜推出一批小而精的共享停车场，持续完善城市静态交通配套，让市民停车不再绕圈，让城市出行更有温度。那因为淮南路、胜利路和铜陵路，我们刚才说的这段已经放行，车辆从天长路由北往西方向至长江东大街不再具备右转条件，影响38路、532路公交车正常通行。合肥公交从今天开始调整以上两条线路的走向，请这个路段朋友出行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等错站牌，可以咨询我们的公交服务热线6446616。昨天合肥各大中小学校迎来秋季开学首日，一大早新站分局的30头派出所社区民警专程赶到合肥168新店花园学校，为8年级4班的张博文和8年级8班谢锦瑜送上两份很特别的开学礼，荣誉证书和警察小熊。一堂仪式感满满的开学第一课就此开始了。怎么回事呢？还要从暑假说起。8月27号，张博文和谢锦瑜在经过东方大道和新蚌埠路交口西南角，发现草丛里有一部手机。意外之财，两位少年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赶往30头派出所，把手机交给民警。警察叔叔，我们捡到一部手机，麻烦帮忙找失主。经民警多方联系，手机最终完璧归赵。为褒奖这份纯真善举啊，民警提前和学校约定好，在开学首日9月1号走进校园，公开表扬两名同学。在同学们掌声中，张博文、谢锦瑜接过拾金不昧好少年荣誉证书，有些腼腆却格外坚定。民警说，选择开学第一天把奖送到学校，就是希望有身边人、身边事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诚信、善良、正直，这些品质不只是书本上的词语，更体现在日常一举一动当中。我们再为两位少年点赞，你们做得对。我们再来为这座温暖有为、科技感满满的城市点赞。合肥天湖的沙滩最近碰上了一个铁家伙，开始进行沙滩的清理工作啊！我们赶紧来关注，合肥真是一个细节控，居然跟沙子较上了劲儿。

0: 你知道吗？合肥竟然在跟沙子较劲儿。最近呢，合肥天鹅湖沙滩来了一位老铁，华谊式多功能装载机，7小时就能搞定筛沙，5小时完成平整，像是碎石子、玻璃渣都逃不过他的一顿操作。有人会说了，不就是个玩水的地方吗？是不是太较真了？天鹅湖被誉为合肥的黄金海滩，孩子们赤脚奔跑、俯身挖沙，碎石子、玻璃渣藏在沙子里啊，就是家长心里放不下的牵挂。跟沙子较劲，是让家长把心放宽。其实合肥的较真远不止这些沙子，你看合肥会把路口的绿化带降低，让孩子过马路更安全，会在公厕旁啊画出15分钟的限时停车位，让司机不再犯难，会用智能潮汐车道40秒变出一条左转道，让早高峰少堵一会儿，会对硬井盖进行全面的排查升级，让深夜的哐当声彻底消失。一粒沙子，一个车位，一个井盖，合肥的细节控其实是把每一件关乎你感受的小事当成大事。这份看似过度的较真，恰恰是一座城市对你最实在的体贴。那么你还遇到过哪些被合肥温柔对待的瞬间？讨论区聊一聊。
1: 好了，这是今天的前半段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一段歌曲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后半段哈。后半段继续和您关注到的是百姓故事，并且接听热线63509333的号码已经为各位开通当中。稍后见。
2: 充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啊。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并且我们进入百姓故事，聆听别人的故事，很可能是一段虚构的，但是又是基于真实改编的电影的故事，也同样能让您内心得到震颤。此刻正在锁定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今天百姓故事是关注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所以刚才放了那首歌毛不易的《一粥一饭》啊，其实生活就是一餐一餐中共同度过。欢迎来龙餐馆的英文名其实很特殊，叫改为中东往事。它的原意是很久很久以前在中东，借用童话的开头讲述了，却是一段离童话很远，发生了伊拉克战乱的残酷故事。尽管尚未大规模的海外上映，但有不少的外国观众已经先睹为快。他们在社交平台是这样说的，这部中国电影能比任何一部聚焦伊拉克战争的美国电影更有人情味，更富同情心。他评价电影非常冷静客观，是一种难得的东方视角。电影中，中国厨师沈腾饰演的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这片陌生土地。他语言不通，最大愿望不过是赚钱回家，和前厅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龙餐馆，凭借他地道的中国菜吸引了跨越国籍和信仰的食客。店里客人可能是说着各个国家的语言，桌上摆着色香味诱人的饭菜，角落一台 TCL 电视机反复播放着时事紧张的战局。当整个城市陷入动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影片中没有以交给双方的视角讲述这场战争，而是把镜头就对准中餐馆中的餐桌。战争把人划分为敌我两方，餐桌却不断地提醒人们，在所有标签之上，人首先

要吃饭，要生活，让不同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这或许正是东方式全球化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方向。电影正是通过一条极深的暗线和三个彩蛋，讲述以往西方话语迥异的东方全球化故事。电影散场后，有眼尖的观众回过味儿，2003年伊拉克怎么会出现 TCL 电视呢？网上评论区也议论纷纷，是不是穿帮，是硬植入？事实上，那台被观众质疑穿帮的 TCL 电视是埋藏的第一个彩蛋，它非但不是电视错位的道具，反而是一个被电影重新照亮的时代切片。在出海全球化战略尚未成为社会热词时，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先行抵达一帮人的生活。那台电视像那个年代许多漂洋过海的中国商品一样，悄无声息进入异国生活。全球化与时不是宏大叙事的船队协商和谈判，而就是一台电视、一家餐馆、一群人面对同一块屏幕、同一张餐桌建立起的微小共同体。徐福就是以龙餐馆为根据地，守护他的微小共同体。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只有一种朴素而坚韧的实践伦理，让生活持续运转。这其中是一种东方视角啊，从不把武力和征服放在中心。作为外来者走进陌生社会后，不妨把自己的秩序覆盖上去，而是坐下来听懂当地人的苦难和愿望，寻找彼此都舒服的相处方式，好好吃顿饭。当来自东方的人产品和观念进入世界，常常提供一种不同于占领、同化和单向输出的东方式全球化，让不同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并在共同生活中找到彼此的位置。导演文牧也说，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很多中国人不擅长直接说我好想你、我爱你，但他会说记得吃饭、好好吃饭。在中文里，一句好好吃饭的分量堪比英文中的I love you。 所有的关切和怜惜常常化作一句好好吃饭。龙餐馆好好吃饭的故事正是用三场美食戏完整呈现的。初到龙餐馆，徐福用龙抬头这道硬菜向老板老扎展示地道中餐的魅力，那是他的心底人称着中餐的正统。第一场高潮是战火中举行的中东婚礼，徐福端出东北铁锅炖和阿拉伯烤鱼的融合菜，此时他已经尝试融合。第二场，徐福被抓进监狱啊，被迫操办军营的圣诞宴，他把东北大饼改成汉堡，炮制出荒诞的融合菜。历经战乱，牢狱之灾，他开始做自己原本看不上的美式改良菜，做中堂鸡，这时的他只是靠做饭保命。第三场是影片的情感高潮，看到极端组织将一个个孩童送上战场后，徐福带领20多个孩子逃跑，在边境的大树下，他用有限的食材做了一锅烩饭，柴火燃起，米香、蜂蜜香传来，这时的他希望所有人都活下来，只是美食的香气和孩子的可爱反衬的只是结局的残酷。导演文牧也将战争的焰火与厨房的烟火并置啊，饭菜愈珍贵，战火愈荒谬。电影里客串服务员的伊拉克记者方浩明在路演现场说的一句话让人破防，他说，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对经历过战乱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好好吃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只有享受和平已久乃至感觉麻木的人们才会把岁月静好视为理所当然。长期以来，好莱坞的中东战争叙事啊，形成一套高度固化的话语体系。故事以西方士兵、大兵、特工为绝对主角，中东本土人物要么是无助的受难平民，要么是极端化的反派武装，始终缺少更客观、更立体、更具人文温度的视角。欢迎来龙餐馆正是以外来旁观者的平视目光揭露战争碾碎普通人生活的全过程。这部电影证明中国人不仅能拍好中国故事，还能用温柔克制不太侵略性的方式拍好世界故事。电影接近尾声，徐福回到国内，在机场和家人团聚，背景里又出现了 TCL 哈，可能带点广告植入吧，但也算是第二个彩蛋。镜头强调生活两个字啊，创意感动生活，也在提醒我们，美食产品技术跨越国界的目的，最终不仅仅是完成一次运输，而是另一片土地上具体生活的回应。生活不能被复制，气候、能源条件、居住空间、家庭结构乃至待客

0: 和方式都会改变，但是我们说中国在不断的出海，大家都在看到不同的产品，通过中欧班列、中东班列啊，通过飞机、轮船、货运各种方式，在中东差异很具体，有高温，有风沙。我前段时间看到报道说，他们就希望中国的汽车能扛风沙啊，有的地方希望能扛高温，有的地方有点冷，希望电池续航里程能更耐用啊。其实出海对中国企业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电影当中可见一斑。当然还是那句话，品读别人的故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其实徐福的徐福烩饭，那不就是融合吗？用我们的炒饭、烩饭加上蜂蜜，结合他们喜欢的甜味儿。世界再大，能容纳得下一桌饭菜，相信也能容得下和平。好，这个说着我们来迎接一路线上热线，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陆大姐。
0: 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吃人参啊，跟能不能吃这个泡的生姜、嫩姜，就是姜芽。
0: 你的意思是人参和生姜能不能一块吃是吧？
1: 对。
0: 首先人参是补气的。那么生姜可能有的人比如说体发寒，对吧？生姜是散寒发汗
1: 的。我吃
0: 的
1: 就是那个嫩姜，就是嫩姜搁点醋啊泡一泡。
0: 那不也是对，还是生姜嘛，只是嫩的生姜。
1: 对对，
0: 可以的，这两个不冲突。
1: 好，
0: 您是要怎么一起吃啊？放在一起吃还是同一天？
1: 我那人参呢，就是那个人参片，你搞几片给嘴嚼嚼吃掉了，然后吃饭的时候，他那也不是同时，那紧盖个妈的一个多小时。
0: 不要紧，没有问题。对。
1: 那西洋参呢？
0: 也可以差不多啊。虽然西洋参和人参有一点点区别，但是这两个东西就是西洋参也好，人参也好，参类产品和生姜，他们在性状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但是西洋参和人参比，它相对会偏凉性一点。
1: 对对。
0: 会偏凉性，但是我们讲生姜其实是暖的，对吧？但是所以人参和生姜不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人参是补气的，所以跟生姜一点都不冲突。
1: 人参那西洋参就一定啊。
0: 没有明确的说就有，但是只是西洋参。对这个问的，我觉得。如果你间隔时间比较长，不太成问题。
1: 就是我们家这这几个月有挖一口吧，就是
0: 间隔时间长，然后您自己
1: 吃的很熟，
0: 对，量又不大，然后你自己的感受上身体也没有不舒服，那就没有问题。对。
1: 那像萝卜什么吧，不行吗？
0: 萝卜和什么？也是和生姜吗？
1: 吃人参像白萝卜什么可不能吃吧？
0: 就是人参和萝卜能不能一块吃是吧？
1: 对。
0: 人参和萝卜也可以。为什么呢？
1: 我讲的都是紧的好长时间。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不都是补气的吗？萝卜不就称为平民人参吗？因为萝卜长得很像人参嘛，叫平民人参嘛。两个都是补气的。对，但是最好错开吃，就你还是时间间隔长就没有问题。它从这个性状上不冲突，稍微隔个时间长一点，
1: 肯定是你吃，
0: 那就不成问题。
1: 人参片，我要早上吃了就吃几片，
0: 对，
1: 那个
0: 量也不大。
1: 那个菠萝卜，我还中午吃菜的时候，
0: 对对对，量又不大，
1: 没有事儿了，
0: 没有事儿了。
1: 它俩不冲突，
0: 不冲突。
1: 好，
0: 对。
1: 我还想问一个，
0: 您说，
1: 我这个。我家小孙女啊，她就是湿气好大。他们那个医生，不也不是医生，他就是药房里面他学过的，他叫他搞那个炒的薏仁米加上
0: 红小豆，
1: 不是红小豆，是那个茯苓，在一起煮水喝，让能够祛
0: 湿，
1: 辟邪。
0: 是的，可以，
1: 可以的。
0: 对，有的还加红小豆，也可以。
1: 那我有，如果他气血我觉得也不好，有时候加，只有指甲盖大一点，连那个当归，我也加几。

0: 说到这儿吧。
1: 好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好，结束今天节目啊，明天与您再相约，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在合肥，完整社区该怎么打造才合理，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避免千区一面。记者昨天从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相关建设设施方案已正式出台，明确提出全市老年人口多的社区侧重养老健康服务，年轻家庭多的社区侧重托育文体设施。目前方兴社区、恒通社区等一批省级试点已先行先试。据安徽气象台预报，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号到3号淮河以南有降水，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英国伦敦警察局9月1号发布声明说，警方在诺丁山狂欢节的相关治安行动中逮捕总计636人，其涉嫌违法行为包括持有和贩卖毒品、制造袭击、持有武器、性犯罪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伦敦警察局此前曾表示，将在活动期间在伦敦西部部署超过7000名警员，以应对狂欢节治安需求。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8月31号晚表示，将以更具体的外交行动和更有效的手段维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政府内阁会议1号将讨论涉及马岛的问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
2: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
1: 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

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继312河路路、新桥大道至侯店路与双雷线立交工程有了重要进展。9月1号起实施新一阶段封闭施工。随着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河路快速化大通道将加快打通设铁最后一公里。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9亿元，同比增长1.4%，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重点领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文化加旅游加娱乐的消费链条正加速回暖，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力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起，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面对侵害妇女女童犯罪高发的严峻现状，英国政府9月1号宣布加快警务专项团队建设，完善司法保护链条，以期打击性暴力、家暴等恶性案件。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2号上午驶入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据悉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些热点聚焦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呢，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另外，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代表团。李强表示，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另外有报道称，美国与委内瑞拉近日达成石油合作协议，涉及中企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合作受到国际法两国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另外，上海合作组织25年周年的彼时凯克宣言重申，上合组织谴责对伊朗领土发动军事打击的立场，主张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欢迎一切有利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的努力。那反对违反和联合国宪章等规则的单边强制措施，此类做法损害粮食、能源等领域的国际安全保障，冲击全球经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应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取消该项免税政策之后呢，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那实际税负呢是不会增加的。受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升温以及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影响，全球债券市场经历了新一轮的猛烈抛售。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79%，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那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时隔30年首度触及3%，30年期的日债收益率升至4.18%的历史高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1998年以来的最高。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创2001年以来的新高。那与此同时呢，南非、韩国、波兰、印尼等10国的国债收益率也明显上升。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军司令部确认，从北京时间9月2号零点开始，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霍尔木兹一想啊，全球的利率也全炸了，油价年初至今呢几乎翻倍，那同期全球主权债权的收益率同步创出了10年期的新高。因为呢油价向主权债收益率的传导呢遵循了一条清晰的三步走链条啊。第一步呢，油价上涨，通胀呢预期也升温，能源是交通运输以及工业制造还有农业生产的基础成本输入端。第二步呢就是通胀预期升温啊，导致了央行转鹰。日美的央行行长近期的鹰派表态，欧洲央行9月的加息也被市场完全定价了。第三步呢，央行转鹰就到期限的溢价扩张了，市场对更高更久的政策利率路径重新定价，叠加对美英日等国的高额政府支出财政担忧，投资者呢要求长期债券提供更高的补偿。好了，看看时间啊，15:17，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欢迎回来，15:24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我们在歌曲之后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消息啊。交易所呢近日发布了增强行情非展示技术管理规范，对增强行情啊数据使用画出了明确红线。在数据自用方面，规范要求使用指定机房按书面认可用途使用，严禁转发或通过任何的接口外传。业内人士指出，此举在用制度的笼子严防行情数据滥用以及不当宣传，杜绝利用数据优势绕道抢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将于9月4号发布创业板芯片指数。该指数呢，从业务覆盖半导体材料、设备、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等领域的创业板股票当中啊，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名作为样本。2026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超级牛散张建平及其家族二季度扫货 AR 产业，新晋中继续创、亨通光电、恒电股份、云南储业、科翔股份前十大股东，期末持仓市值合计接近167亿元。同时呢，推出了北方稀土、四川黄金、西部材料、东财科技等前十大流通股的名单。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率为3906.72亿元，投资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率为22916.79亿元。未来二季度总营收321.4亿元，同比增长69.1%，调整后的净利润呢是2610万元，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盈利。未来预计三季度交付量为10.8万至11.1万辆，同比增长24%到27%，营收总计332.85亿至340.5亿，同比增长52.7%至56.2%。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主要面临5方面的安全风险挑战。第一呢，是技术先天脆弱性难以根除，影响输出稳定性可靠性；二是模型能力跃迁，颠覆传统安全范式，极端失控风险显现；第三呢，是应用形态快速演进，安全风险形态加速迭代；第四呢，是误用、滥用、恶用风险凸显，那么突击社会秩序以及伦理边界。第五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面临技术霸权风险。国内车企集中8月的销量成绩单公布，比亚迪8月销量约44万辆，同比增长近18%，依旧遥遥领先。领跑汽车连续站稳10万辆的月度交付，继续大幅领跑造车新势力。另外，小米、小鹏、理想、极客、蔚来均维持在3到4万辆的交付区间。鸿蒙智行交付4.21万辆，同比小幅下降。截至7月底， 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量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1到7月，全国的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全社会用电量占比达到13%。再来看到房产方面啊，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8月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回落，但同比延续增长态势。二手百城的二手住宅均价呢是每平方米12,527元，环比下跌0.45%，跌幅较上月扩大0.01个百分点。从涨跌城市来看，7月城市环比上涨，93个城市环比下跌。另外，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1到8月，百强房企拿地总额同比下降17.8%，降幅连续6个月收窄。拿地民企数量有所增长，核心地块虽高热，但全国300城平均溢价率仅为7.5%，土地市场延续点状高热分化延续的格局。好了，看看时间15:29，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肥的超级大管家，交出了一份挺漂亮的答卷。如果把时间拉长啊，自成立开始，社保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就达到了7.62%，累计赚了这个2.29万亿元，在投资圈啊，这绝对算得上是扫地僧级别的存在了。很多人好奇他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复盘2025年的操作，社保基金会自己揭秘了8个字：以静促稳，动态配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市场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他果断的出手加仓了。这种逆向操作的胆识是他能够跑赢市场的关键。他不会因为短期的风吹草动就追涨杀跌，而是锚定长期价值，在市场估值便宜的时候捡便宜货。不鼓励无脑抄作业啊，毕竟人家体量在那儿摆着，但几个思路确实值得琢磨啊。第一呢，就是相信复利的力量。7.62%的年化收益率看起来不起眼，但复利滚了20多年啊，攒下了2.29万亿的家底。

0: 另外就是成为有耐心的投资者，在市场出现悲观情绪，一些行业或公司被错杀的时候，保持理性和定力往往比一路冲高追进去要安全得多。还有就是股债搭配啊，社保基金有严格的仓位限制，不会重仓一股脑冲进股市，普通人做资产配置也需要这种大类资产配置的意识，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外呢，昨天我们看到消费板块成了 A 股最热闹的地方了，背后呢是实打实的利好消息。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提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要冲到600万亿元左右，还要培育出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等10万亿级的新增长点。这相当于给市场画了一张大饼，点燃了热情。简单来说呢，这事儿有两点值得关注啊。第一呢，是给消费板块提了气儿啊。过去几年的消费是跌跌不休啊，估值呢跌到了历史低位。政策呢这么一喊话，相当于告诉市场别悲观，上头呢还在支持消费升级。第二是给后市留了一些念想啊。普遍机构认为，随着下游需求回暖，板块有望迎来估值修复、双修复，特别呢是乳制品、调味品这些方向，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当然，一天的上涨说明不了反转以来，但在政策利好和低估值的双重加倍下啊，消费板块确实开始有点性价比的味儿了。想要上车的朋友呢，不妨多点耐心，后续调整的时候再慢慢的观察。另外一边，农业板块从上周开始也掀起了涨停潮，粮食大佬们动不动就10%、20%的往上冲。这波行情的导火索是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拉响了全球粮食安全的警报，再加上地表最强厄尔尼诺来势汹汹，全球粮食减产的预期直接拉满，这谁看了不得囤点米面油压压惊呢？而且这次农业板块算是低位高弹的典型了，估值在近5年的地板附近趴着，资金呢高低切换时自然成了香饽饽。不过热闹归热闹，种业涨得风生水起，养殖饲料那边呢还在周期底部熬着，现在到底是预期炒作的狂欢，还是涨价逻辑的兑现，还得且走且看，所以提醒投资者们追高还是要留个心眼儿啊。好了，来进最后一小节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好，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来看一下机构对于未来机会的一些观点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招商证券，展望九月呢，预计 A 股仍有望延续反弹，但是节奏上呢呈现了先上行后震荡。当前的市场呢仍处于盈利驱动的上行第三阶段，二季报业绩进一步验证科技资源等高景气的方向，市场逻辑呢正由估值驱动转向盈利兑现。那随着美债风险的释放，中美关系迎来了重要的节点，还有美伊的地缘冲突啊，市场外围的企稳反弹， A 股外部的环境呢是有望得到边际改善的。另外产业的趋势方面呢， AI 产业持续加温啊，国内的大模型百花齐放，海外英伟达财报呢再度验证了 AI 景气。具体节奏来看，九月上旬呢会延续

日本轮的反弹趋势。而临近十一假期期间，从历史日历效应来看，市场风格呢是相对偏防御的。以上的是招商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信证券。认为在 AR 算力旺盛需求推动下，光模块终端持续放量，速率升级推动相关的模拟芯片料耗需求快速增长。海外头部的厂商啊积极指引，根据测算呢，2026年的全球光模块模拟芯片需求超过了100亿元。那目前呢，全球格局以海外龙头为主导啊，国产替代呢加速推进。2026年以来，国内的龙头模拟公司光模块的相关业务也迎来了快速放量，进而带动一些业绩的快速增长。所以国内龙头的光模块的相关的业务产业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啊。以上呢是中信证券的观点。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漫步金融街，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娩。

月三十一号，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发送货物逾87万车，货重3554.7万吨，客货运量均保持高位运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等部门会同公安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联合启动第五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及境内外图书等重点领域，着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上海博物馆昨天介绍，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在埃及吉萨省拉希腊村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今年的流感季罕见提早到来，八月中下旬感染人数已超流行警戒线，创下自1999年以来第二早记录。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自1999年感染症法。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傍晚的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咱们首先还是来聊一聊新学期的话题啊。开学季到了，为了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的环境，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教育、公安、文旅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启动了校园周边的专项检查。近日呢，继此者跟随联合检查组先后前往了大通路小学和长江路第二小学博景湾校区，对沿街商铺开展专项的执法检查。
2: 本次检查聚焦校园周边经营场所销售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出版物及相关商品，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销售不合格食品及商品、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力求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检查组首先来到大通路小学，对学校两侧商户逐一走访。
3: 你看他这个仓库的死人日期是在常见啊。
4: 他这块还真没有，没有，好像在大盒子里头，这种小
3: 大盒子呢，
4: 应该是被我丢掉了。
3: 你下次不能丢掉，你丢掉你怎么能知道他的死人日期保质期多长时间？
2: 随后检查组转赴长江路第二小学博景湾校区，在一家文具店内，执法人员发现部分玩具拆除了外部原包装，仅剩内包装，缺少产品名称、厂名、厂址等必要信息。
5: 那你这样是不能卖的，你知道吧？我们马上依据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给你下了个责改，
6: 会注意一下的。比如那个包装它有大包装，我到最后给它留着。
2: 检查过程中，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同步核验了校园监控运行情况和日常管理记录，文旅局执法人员则重点检查在售书籍的印刷质量和版权信息。
5: 正版的图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泽度啊、纸张度啊是非常鲜艳的，盗版的书籍原则上呢它的印刷质量是非常差的。其次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书它都有个 ISBN 号，这是唯一的一个书号，9787开头的。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检查，联合小组完成对多家商户的现场排查，针对发现的各类问题逐一做好现场记录，后续四部门将开展情况通报并督促整改。
7: 我们将坚持常态化联合巡查监管，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狠抓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守护筑牢校园周边安全防线。
2: 从食品到文具，从书籍到台账监控，一张覆盖校园周边的安全网正在不断织密。多部门通过协同监管，持续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为学生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为确保新学期校车健康运行，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开展乡村校车安全专项大检查，筑牢学生出行安全屏障。
8: 在肥西县两岗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校车开展了全方位体检，重点对车辆刹车系统、灭火器、应急逃生装置等关键部位逐项检查。工作人员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坚决杜绝问题校车上路运行，
9: 确保我们的校车车辆技术状况良好，不带病上路。其次，对校车112条线路进行实地勘查，有隐患的立即上报整改，让我们的学生开开心心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8: 在巢湖市经纬城乡客运有限公司校车停车场内，一辆辆大鼻子校车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对185辆校车逐辆进行二级维护检查。

0: 同时工作人员还深入乡镇，对城乡校车线路，尤其是新线路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1: 对我们的校车驾驶员进行集中的一次安全培训教育，确保啊人车都是良好的状态进入新学时。
2: 在蜀山区的三里安商圈，有一家名字叫做小谷鸭的循环阅读书店，在这儿二手书籍经过专业消杀翻新之后，以亲民价格面向市民开放，买书借书旧书回收一站式服务，收获了不少市民的青睐。咱们去书店现场看一看。
3: 市民徐先生是这家循环书店的常客，品类丰富的藏书为他带来了别样的购书体验。
4: 能看到很多不同版本的书，作为消费者，我的挑选空间也更大。我今天挑这三本书的话，如果说在真假书店里面买，大概需要50到60元，但是我在这边的话只花了20多，我觉得非常划算。
3: 2018年，小谷鸭起步于线上图书循环业务，2025年开始探索线下实体模式。截至目前，线上注册用户已突破2000万，全国投入运营及筹备中的门店共有12家。合肥首店选址三里安商圈，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与浓厚的人文氛围。
5: 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都比较密集，家庭群体呢以及青年读者也很多，周边的市民呢对我们的文化需求也比较高，对实体店呢也有很深的感情。我们想用这家店在合肥立个标杆，能够让循环阅读服务在市场缺口上有一个补充。
3: 穿过光影交错的时光隧道，便踏入书的空间。370平方米的门店内，8万余册图书整齐摆放。和传统书店不同，店内图书全部拆封，读者可以自由翻阅，
5: 买借回收都可以。买书的话呢，我们书也是有折扣的，均价1到4折不等。借阅我们是全店的8万册书都可以借阅。另外的话呢，我们为了保持店铺的书籍上新程度，我们每个月也会上新2次，单次上新数量大概1000本左右。
3: 店内拥有童书绘本2万余册，文学心理类读物6万余册，覆盖全年龄段阅读需求。同时，书店搭建线上线下双轨回收网络，读者扫码即可估价，快递上门收书，让闲置旧书重新流入市场。
5: 回收来的图书的话呢，我们是要回到总仓进行专业的分拣，有6道翻新工序，清洁、消毒、打磨、除臭、质检、包装。然后到店铺呢，我们的店铺工作人员也会做2次的品项审核，确保每一本上架的书都是体面而且干净的。
3: 正是这套严格的翻新流程，让旧书焕然一新，也让越来越多市民放心把家中闲置书籍交给书店，从读者变成了循环阅读的参与者。
6: 家里会有一些小时候看的绘本，然后呢，我妈妈就通过小谷鸭的这个卖书的这个程序，将以前不想要的书给卖了出去。
3: 一本本旧书跳出闲置落灰的窘境，在流转中延续。
7: 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12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肺和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开学的话题啊。还记不记得前几年什么子轩、子涵、一诺这样的名字霸榜新生花名册的时代？那今年开学之后呢，据说这个风向啊已经悄悄变了啊，曾经刷屏的这些爆款名字呢占比明显下降。这两天开学，从花名册上我们可以看出呢，和过去的什么子涵啊、子轩相比，孩子的这个名字更独特，越来越多的新手爸妈在取名的时候啊，从古典文学和状元的姓名中去寻找灵感。哎，很多网友就在直呼说，哇，现在这个画风啊真的是已经变了。
1: 8月31日，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了新生报道，山好、乔川、锦鱼。记者发现一年级新生的名字中生僻字明显减少，而且大多源自诗词，好记又好听。河南郑州一所小学也迎来了一年级新生，老师翻开花名册，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子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浩寻、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那以往的热门字不再疯狂泛滥，更多搭配了风、号、念等，组合出了新花样。
0: 是的，有一位老师说啊，在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他就感触很深，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很亮眼啊，也不再是扎堆轩啊、韩啊这些网红用字了，小众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给记住了，这个班级当中的重名率也低了不少。
1: 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达38.7%，较2015年增长近3倍。姓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0: 是的，从春秋时代取名讲究五类六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双字并盛用之字，再到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辈字取名的习俗，应该来说，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当下一年级新生的名字越来越强调的就是个性化还有文化的内涵。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很多同学要配一些这个硬件装备了，比如电脑啊、手机等等啊。最近呢，有一位大一的新生的母亲啊，陈女士就吐槽说，没想到这个电脑居然涨价涨了这么多，预算要超了。原本以为说我花10000块钱买一个高配的笔记本电脑是绰绰有余啊，没想到今年价格是一直涨，几个大品牌比较中意的型号呢都要10000朝上，再加上一个新手机，预算直冲20000块钱了。还好现在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不买了，把预算加到了电脑上，如果再买一个平板的话，真的家长会觉得有点吃不消了。
1: 内存、显卡、芯片的涨价潮导致开学3000套价格水涨船高。6月的电脑到了8月底，短短2个月，铜管已经涨了1000多元。某通信器材市场老板表示，以前快开学还有一些学生装机党会来升级一下设备，扩大一下内存，现在一听到这个价格就打了退堂鼓，硬盘涨了1倍多，以前才400多元，现在要1000元。
0: 是的，价格确实贵了很多啊。另外一方面呢，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也让这个手机的价格啊开始上涨了。比如说有这个老板就无奈的摇头说，这个芯片价格一涨，安卓手机啊都逃不过。另外呢，像我们很多低年级的小朋友喜欢的这个小天才手表，哎，也涨价了。最新款的呢，这个官方指导价是2699，比之前一代新款上市的时候呢价格也贵了有300块钱。
1: 虽然心疼钱包，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
0: 是，
1: 有家长坦言，开学在即，实在拖不下去了，现在价格又涨了，听老板说短期内也未必能降下来，所以还是先买了，如果不是刚需倒可以等年底大促，说不定能便宜一些。那也有家长表示，如果不是专业需求，几千块的轻薄本也够用了，给孩子定好了预算，选了超过预算的就用自己的积攒的压岁钱补上。面对涨价热潮，有网友吐槽说，早知道暑假一开始买就好了，也有网友表示没有必要攀比，够用就行。
0: 是的，每年到了开学季啊，涉及到这个手机啊、平板啊、什么学习机等数码产品的投诉呢就开始上升了。那么结合着历史数据来看啊，这个投诉的这个纠纷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方面，我们来盘点一下。第一就是概念营销啊，把这个产品呢渲染夸张成什么提分神器啊、 AI 速成啊、学生定制版，听着高大上，实际配置缩水，效果不实。再有就是什么呢，低价引流啊，有广告说0元领平板电脑， 百元秒杀学习机，而背后捆绑的是高额的话费、年费，实际呢是越花越多。再有就是货源有坑，非正规渠道存在着翻新机、演示机、冒充新机售卖的情况，这一旦出问题就维权无门。还有就是什么呢？霸王门槛，商家以拆封、以激活这些理由拒绝啊，7天5理由退货。再有就是质量风险了，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充电器、音频设备等等，这些都有存在着起火的这样一些安全隐患。
1: 在此呢，要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按时选购，避免因配置焦虑或者攀比心理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优先选择官方平台或授权门店购买，并妥善保留发票、订单截图、聊天记录等消费凭证，同时可关注各地推出的数码换新补贴、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降低购置成本。
0: 对，其实说到理性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男生确实是非常理性的。8月24号，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国家铁路局动车组模拟驾驶实作考点，18岁的成都

0: 男孩叫冯玉响，坐在了高铁驾驶的模拟舱当中，好奇地推拉着操纵杆。这小冯呢，他是今年在四川全省报考高职院校考生当中，高考分数是最高的，考了592分，这个成绩超过了四川当地的本科线157分。但是他没有选本科院校，而是把志愿填在了高职院校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同学不理解，老师也劝他复读，这个爸妈也为此争执不下。那这个小冯同学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在拿到高考成绩之后啊，冯玉祥也看到了不少本科院校，最后反复掂量，他填志愿时选择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他的目标很明确，进铁路局当火车司机。进了本科院校，大家分数都差不多，我竞争力不强，很难拿到优质资源，与其随波逐流，还不如掌握一门实打实的技术，拿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小冯的姑父表哥都是铁路火车司机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说这个副司机的月薪大概是7000-8000，跟车里程达标后，考证司机月薪能过万，还有疗养假、稳定的退休金。他说呢，我的父亲在2016年的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受伤了，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如果我当上了火车司机，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还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
1: 冯玉祥报考高职的消息传开后，老师和同学们轮番的劝他补录或者复读，妈妈也是几次含泪劝说，但是呢，小冯同学没有动摇，都说我浪费了157分，都说我浪费了157分。我倒是觉得高考分数是12年寒窗的成果，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那冯玉祥报考的专业是铁道机车运用和维护专业，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机车车辆学院院长龙明贵介绍，这个专业是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1952年开办，70余年累计培养了1.4万余名机车驾驶检修人才，被业内称为是火车司机的摇篮。
0: 是的，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冯玉祥拉着妈妈的手说，你放心啊，我一定好好读出来。对于小冯这样的高分学生呢，学校也表示说他们会量身定制成长规划，重点培养的。在实验室当中呢，小冯见到了同专业的师哥，他们正在模拟驾驶舱内的训练，目光直视前方，聚精会神的操作着牵引的手柄，严格执行眼看手指口呼的标准去作业，这个认真的模样吸引了他驻足观看啊。而在另外一间教室，一群身着制服的学生正安静地做着试题，他们就是国铁成都局的副司机，正在参加机车驾驶证的考前培训。这个驾驶班里有不少人都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
1: 那么机车车辆学院教研室主任毛永文介绍说啊，冯玉祥未来的课程直接对标机车驾驶维修岗位，但学校现在培养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操作工，而是能够适应铁路智能化转型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他说，我们在课程里面融入了机车网络控制、智能运维等这些前沿内容，教学采用仿真学、实景链、真车考模式，依托车主开发的 VR 虚拟仿真实训练系统和电力机车模拟驾驶系统，让学生在校就能接触行业最新的技术装备。那么他说，我们希望3年后他不仅会开车故障处理，还能操纵智能运维设备，这是铁路行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0: 没错，高分读职业院校其实它也不是个例。今年呢，这个学校还有一名考生以584分的成绩入校了。另外，在四川的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也有一名571分的考生啊。老师也观察了一个趋势，越来越多超过了本科线，甚至是超过了重点本科线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他们其实最看重的还是很高的就业率。
1: 没错，以四川铁道职业学院为例哈，近5年机车车辆学院每年85%的毕业生进入国铁集团、中国中车、蜀道集团等央企国企，毕业3年平均月薪是8000元。学校还与中车资阳、中车成都联合建立铁道机车车辆维保海外订单班，第一期毕业的23名学员已经全部上岗，奔赴加蓬、马来西亚、塞拉利昂、莫桑比克等国家，第二期明年6月毕业，经人考核合格后呢，将到哈萨克斯坦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工作，把中国机车技术带向世界。
0: 这名学校2020级的一位毕业生说啊，他目前是成都机务段的火车副司机，正在备考司机的驾驶证，考取证书之后呢，就可以独立驾驶机车动车，薪资待遇也会进一步提高到上万元了。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在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进进出出的出，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字。多，呵斥指责的意思，比如多斥。它还可以做叹词，表示惊异或痛惜，如多异哉。多多也是叹词，表示感叹或惊诧，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叫咄咄逼人。使人非常惊讶的是叫咄咄怪事。多只有一种读音，请不要读成夺，说咄咄逼人、咄咄怪事是不正确的。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爸爸一晚高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江苏徐州的一位吴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挺糟心的事儿啊，就是在某电商平台她要退货，这个平台的 AI 客服啊始终听不懂她的诉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颜色极浅的叫做转人工的按钮，接通之后呢，对面仍然是这个人机味十足，车轱辘话来回说。吴女士说啊，感觉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人工客服的电话，哎，三两句话就把问题给说清楚了。
1: 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检索 AI 客服，搜索结果超过了4700条，其中不少消费者有相似的经历，网购退货、外卖改地址、停共享单车，有时明明问题不复杂， AI 客服就是解决不明白，想转人工又阻碍重重，要么入口按钮极其的隐蔽，要么就是层层的嵌套，发来覆去同一套话术，不少消费者表示啊，感受到了敷衍、兜圈子、浪费时间。
0: 确实不是，不仅说转人工难啊，有的时候 AI 客服还跟人工客服对不上账。有消费者说了，说在某电商平台咨询售后， AI 客服明确承诺补偿什么优惠券，24小时到账，哎，到期之后呢也没有发放，紧接着咨询人工客服，人工不说呢， AI 客服说的不作数啊，否认了这个补偿的方案，拒绝兑现承诺。
1: 如果 AI 客服回复不作数，引入 AI 客服岂不自相矛盾吗？律师对记者表示，如果企业将 AI 置于官方客服入口，向 AI 开放了查询信息、创建工单、确认订单等功能所需的权限边界，且未做明确的风险提示，用户便可能产生合理信赖，认为与公司进行了业务沟通。
0: 是的，明明啊，这个消费者对 AI 客服的效果也不满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商家接入 AI 客服转人工，为什么难呢？业内人士说了，说成本是最关键的原因啊，因为当前市面上 AI 客服系统年费大概也就几万块钱，能顶几十个真人客服的接待量，真人的单个的这个客服月薪动辄要5000朝上，你还不包括社保啊、培训这些综合成本。还有学者分析呢，部分企业他是故意把这个人工门槛的抬高一些，目的就是为了消耗你用户的精力和耐心啊，变相的可能有的用户就撤诉了，就不了了之了。
1: 为了解决 AI 客服的种种痛点，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

0: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80万正式劳动合同，入职带编制，24万职签，20万事业单位定金5万。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啊，都是一些招聘的信息啊，因为目前也正值秋招的高峰嘛。类似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明码标价的工作信息，在社交平台聊天群组当中悄然的出现，成为收割求职者的就业陷阱。
1: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信息套路满满，有的是空手套白狼，骗子索取定金后便以领导审批中、工时期延迟等借口无限期的拖延，直至失联跑路；有的以一次出好的文字游戏将劳务派遣、临时聘用包装成职签代编等，求职者入职后呢，才发现岗位性质、薪酬福利和承诺是天差地别。
0: 最近呢，有一位家长花了48万块钱托中间人给子女办理事业编的工作，新闻冲上了热搜。这事情呢没有办成，中间人呢就退了20万，家长呢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委托行为损害公平竞争、公共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中间人必须要返还28万。同时呢，家长明知这个委托事项不具有正当性，仍然支付了款项，试图办理相关事宜，自身呢也存在过错，因此呢，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就不予支持了。
1: 此类纠纷近年来并不少见。2024年，公安部曾督办过一起针对大学生就业的特大系列诈骗案，涉案金额达8000多万元，被骗学生超过400名。该案中呢，犯罪团伙通过自己成立的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发布招聘信息，谎称可以办理央国企正式工作，通过虚假入职培训、伪造合同等手段诈骗高校毕业生，借机向受害者索要高额的安置费。
0: 值得警惕的是，骗局模式、运作模式已从熟人介绍、单线联系升级为了公司化运营、网络化推广，从伪造公章、安排假的面试啊、设立临时办公点假上班，到编印话术手册、培训客服，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分工明确的黑色产业链。我们发现啊，从2022年1月到2024年的8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各类求职诈骗犯罪达到了4708人。
1: 在北京警方近日公布的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中，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他们把求职者骗至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随后以打点疏通关系为由，收取数万元至10余万元不等的费用。为长期稳住求职者，他们还会安排求职者前往租赁的临时场所上岗，但仅安排表格梳理等简单工作，让求职者误以为已成功入职。目前，该诈骗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经被逮捕。
0: 在吉林省人社厅5月份通报的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当中呢，当地的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虚构了一个国企岗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违规收取高额中介费用，侵害求职者的财产权益。公司谎称啊，可为求职者安置某国企文职内勤岗位，违规收取求职者服务费20万。协议到期后，公司未有履行岗位安置的承诺，仅退了7万块钱。经当地人社部门依法组织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还款协议，公司逾期未履行协议，求职者已经采取了司法诉讼的途径去解决。
1: 人社部门提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企岗位全部实行公开招录、统一招考、付费安置、托关系入职、花钱定岗等渠道不合法、不可信。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中介机构虚假宣传承诺，应聘时呢应主动核实中介资质、岗位真实性及招聘渠道，审慎签订各类服务协议，坚决杜绝花钱买工作的错误求职心态，全程留存合同协议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证据，确保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维护。
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

0: 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今天节目最后，咱们来聊一聊孩子阅读的话题啊。前段时间有一份业内机构发布了2025年的童书销售榜单，有一些什么书比较受欢迎呢？叫做《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就是这种成功学的童书卖得很好。为什么这些书会霸榜？这些书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小朋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童书呢？
4: 这些成功学童书戳中了家长的育儿焦虑，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比别人落后，所以这些童书就将成年人所谓的成功之道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灌输给孩子。还有一些博主在带货中过于贩卖焦虑，让家长情绪性购买这些成功学童书。
3: 像专家所讲的，我们在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平台看到有博主以夸张的情绪表演推荐此类的成功学的童书啊。有一名博主是眼含泪水啊，哽咽的说4月份以后这套书就彻底不外流了，想买买不到了。还有博主用鼓动性的语言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不多写一个字儿，做什么事儿都磨蹭，就一定要给孩子看这本书。还有博主夸大其词说，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普通的漫画书，而是一套能让你热血沸腾、激发孩子内在狼性精神的书。很多家长被这种语言、广告语吸引，就购买了这类的童书。
4: 记者在网上随机购买了几本此类童书，价格从3点几元到20多元不等，但都远低于这些童书本身29元至59元的标签价。
3: 是，
4: 翻看这些童书内容呢，有的以贩卖焦虑为主，比如说有书中的篇目名称为《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请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有的则是标榜逆向思维，比如说点燃妒忌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替自己说话。还有的则讲述所谓的规律法则，比如墨菲定律、艾菲豪威尔定律、布里斯定律等等。
3: 细看这些书，你发现他们都是利己主义导向啊，让孩子不要耿直，学会拐弯抹角，把嫉妒别人当作是动力，替自己说话。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本来应该是向真善美去引导，比如团结友爱啊，助人为乐、真诚善良，这是作为儿童书籍应该去宣扬的品质啊。那这些书籍的成功学书籍的畅销，也反映了家长的教育理念。有的家长觉得社会特别残酷，就生怕孩子吃亏啊，所以就希望给孩子灌输一些什么权谋啊、算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4: 那么，专家建议哈，这个
3: 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电商平台要设置这种我们讲叫流量特区啊，就是单独开一个门类，不与其他品类商品按照同等价格去流量竞争，提升行业的投资的回报率，让有版权的优质图书进入到投流销售体系。另一方面的平台应当优化算法推荐，加强对优秀儿童文学的推荐，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价值的平衡，而不能只看重流量、销量和收益。
4: 今年二月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少年儿童阅读计划，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有针对性的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那专家表示，希望条例能够落地落细，建立完善的儿童阶梯阅读体系，根据少年儿童的不同年龄年级，对家长和孩子如何选择书籍、如何指导阅读以及阅读效果评估进行辅助推荐。还有许多优秀儿童图书，现在要想办法让这些书籍能够被更多的家长孩子看见和阅读。
3: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19，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会。

我让我干家里边儿，不行，我有鱼，他。

新婚夫妇在结婚时喝交杯酒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交杯酒源于我国古代婚礼中的合锦，锦是一种用葫芦做成的瓢，古代结婚时用作装酒的器皿。关于合锦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共劳而食，合锦而友。共劳就是举行婚礼后新婚夫妇一起吃祭祀后的同一块肉，以象征从此夫妻尊卑相同。合锦是指新婚夫妇各用一只

花瓢喝酒漱口，表示夫妇从此相亲相爱。据说这一习俗源于周代，到了南北朝时，行合锦礼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先在两个瓢把上系上丝带，喝酒后再将两个瓢扣在一起，用丝带缠绕，称为连锦以锁，寓意是两人相爱拴在一起永不分开。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也用杯子代替，到了宋代酒具改为两只木杯，新娘新郎同饮之后把杯子放在床下，而合锦的礼仪也就被改为了饮交杯酒。宋词《鹧鸪天》有云：清合锦醉淋漓，同心结了背相宜，从今把作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二号，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

0: 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

0: 级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

0: 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

0: 鲁在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2: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相当于指挥人那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

0: 到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的白天多云。
10: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2: FM88.1，这里是和。

0: 套思绪，说实话我也被带动了，特别想买一套回来看看。
1: 2021年，一段北大校园采访让韦东奕意外走红。一身朴素装扮，手提馒头矿泉水的他腼腆介绍自己，两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满分金牌、邱成桐数学竞赛全能金奖等履历随之被大众熟知。2025年6月，他开通多个社交平台账号，抖音72小时粉丝突破1900万。然而此后一年，韦东奕再也没有更新。与他本人的低调相比，网络上涌现出大量仿冒账号借机牟利。当年6月，北京网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清理5000余个假冒违规账号。
0: 这次韦神的带货当然是真的，北大方面也回应啊，这个账号确实是他本人，书也是他自己主编的。生活简朴的高校老师突然开始卖教辅，这个事儿呢前期没有预热，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你高校老师就应该深耕科研，在社交平台带货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事儿，你像面向基础教育的教辅资料科普工作，那本来也就是高校老师的社会服务职能之一呀。那这些年咱们国家也一直在鼓励科研工作者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开展科普工作，
2: 如今越来越多科研从业者投身线上科普。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曹泽贤的线下讲座由研究所官方账号剪辑上线，用电磁学解读古诗词的短视频收获250万以上点赞。同济大学退休教授吴余仁拍摄趣味物理实验短视频，全网坐拥千万粉丝，还有大批青年硕博将真实的科研现场搬上网络。他们不用华丽包装，依托实验影像、科考见闻开展科普分享，拓宽了科学传播的边界。

0: 的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讲到了北大的韦东奕啊，在这个 B 站上卖教辅资料的事情，我觉得知识的价值既要有学术刻度，也要有社会出口。咱们科研的价值呢，不仅体现在实验室的论文上，更是让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惠及大众。那我觉得这个是数字时代科学传播的意义之一，大家觉得呢？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安徽日报消息，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合肥国家实验室合作，利用光学量子调控方法研制出冷原子共磁力仪，将磁噪声影响降至1/3，相当于打造出一间安静的量子听音室。基于原子自旋的量子亲密测量的尺度也进入微米级。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日前苹果公司发布了新款 Mac Mini， 搭载苹果首款2纳米 M6 芯片， CPU 性能较 M4 芯片提升 40%， AI 算力最高提升4倍，同时设备搭载新一代图形处理器，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带来了更强的图形处理能力。继续来关注，根据澎湃新闻消息， OpenAI 近日联合谷歌、微软等超百家机构发布了 AI 网络防御公开信，警示 AI 网络攻击风险陡增，安全防御窗口期有限，呼吁全球协同筑牢网络防线，补齐安全漏洞，推动智能体行为可追溯、可问责。

0: 绝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最大纯电动飞机首飞，来关注一下这个11吨的大飞机，据说它飞一趟电费仅仅需要5美元。最近瑞典哈特航空的 X1 技术验证机从美国纽约州普拉茨堡国际机场起飞，历时27分钟完成滑行、起飞、爬升、空中机动和降落等等完整飞行流程，这是迄今为止完成飞行的全球最大的纯电池飞机。
2: 相比人们熟悉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X1 的个头要大不少，它的外形接近传统支线涡桨飞机，起飞重量超11吨。在此次飞行中， X1 最高爬升至335米，全程仅靠电池，消耗的电力成本约5美元，约合人民币33.8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电动飞机马上就能载客远航， X1 只是一架全尺寸技术验证机，目的是为后续商业飞机积累数据。相比传统燃油飞机越飞越轻，电动飞机全程重量基本不变，更适合短途低载荷的场景。所以哈特航空真正准备投入商业运营的 ES30 采用的是混合动力，短途用电，长途烧油，这或许就是电动飞机走进现实最靠谱的一条路。
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短途飞行的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呢？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

0: 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6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5: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太和部分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大先行段完工，推动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变得更美，打造合肥生态宜居样板，也为江淮运河水质稳定达标筑牢屏障。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按照考试安排，本次笔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9月7号至12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笔试成绩将于11月6号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个人成绩。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一系列反制措施。俄方否认参与事件，并表示将采取对等回应。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1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

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受刑期。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人。

0: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害。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时间21:00，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

0: 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0: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在当代推理文学领域，东野圭吾是兼具大众热度和人文深度的标杆级的作家。在他40多年的笔耕生涯中，他创作的百余部作品突破传统本格推理偏重轨迹设计、弱化人文表达的创作局限，将日本社会现实、普通人的善恶抉择、人性深处的救赎和遗憾融入悬疑叙事，重新定义了社会派推理的文学边界。区别于传统推理作家专注于解谜手法的创作思路，他的创作始终扎根现实人间，案件从来只是叙事的载体，解剖人性的褶皱，揭露社会的病灶，丈量善恶的边界，才是他文字的核心内核，让类型化的推理小说拥有了直击人心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力量。如今他已不在，而在他留下的庞大的作品体系当中，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三部作品分别对应着他创作生涯中极致的推理美学、深邃的人性思辨、温柔的文字救赎，完整构筑起了独属于东野圭吾的文字宇宙，是业界和读者公认的巅峰之作。品读这三部风格迥异、内核互补的经典，足以读懂东野圭吾出圈的核心原因。他不只擅长书写悬疑案件，更加擅长用文字窥探人心、映照时代，这也让他的作品跨越了国界与年龄，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记忆。今天的八八一爱阅读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这三部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是东野圭吾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他唯一同时斩获直木奖、本格推理大奖、周刊文春推理榜年度冠军的封神作品，在世界推理文学领域拥有不可复制的地位。这部作品彻底颠覆了传统推理的叙事逻辑，摒弃了复杂的连环案件和猎奇作案手法，以一场极致纯粹又偏执悲壮的守护与牺牲，完成对理性、情

余生为母女二人断绝所有的罪责和风雨。为了保全静子的绝对安全，彻底扰乱警方的侦查方向，他不惜犯下新的罪行，以极端决绝的方式闭环所有的线索。书中精准刻画食神纯粹的救赎本心。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个人。对于孑然一生濒临荒芜的食神而言，静子母女的安稳和明媚是救赎他生命唯一的微光。他的付出从不求情爱回馈，不求朝夕相守，只求这束救命的光能够安然存续，岁岁明亮。然而这场倾尽余生赌上一切的深情献祭，最终落得无人圆满的结局，只剩人性的无奈、命运的荒芜和极致的悲壮。这部作品的经典之处从不在于精妙的推理轨迹，而在于它撕开了真实的人性机理。极致的理性之下藏着极致的深情，极致的偏执之中藏着极致的温柔，也让读者明白东野圭吾的推理从不止于真相，最终的落点永远是复杂而滚烫的人性。如果说嫌疑人 X 的现身是理性和深情的悲壮的碰撞，那么白夜行便是东野圭吾笔下最凛冽的人性深渊，最漫长的黑暗共生，是无数读者心中最意难平的经典长篇。全书横跨19年时光，以细碎且缜密的线索层层递进，用清冷克制、毫无煽情的笔触，讲述了一段根植于原生苦难、行走于黑暗之中的无望的羁绊，深刻地揭露了原生之罪、人性阴暗和时代弊病，堪称一部书写人性和命运的悲壮史诗。

全书开篇就埋下了黑暗的伏笔，一桩离奇的命案串联起两个孩子的一生，年少的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在阴暗的角落窥见人性最丑陋的模样，被命运推进无尽的黑暗深渊。两个身处绝境的少年彼此成为对方唯一的救赎，从此共生共存，彼此捆绑，行走在无尽的黑暗之中。书中那句贯穿全书的核心金句道尽了两人毕生的宿命：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

十九年的人生轨迹中，雪穗始终活在光鲜亮丽的白昼里，凭借聪慧与隐忍步步攀升，收获世俗的名利、体面和荣光。而亮丝永远蛰伏在阴暗潮湿的黑夜，隐匿行踪，背负罪孽，甘愿沦为雪穗身后的阴影，为他扫清前路所有的障碍，抹平所有的黑暗，承担所有的过错。两人表面形同陌路，终身疏离，却没有半分的亲密交集，但早已成为彼此生命里唯一的光亮，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共生共存，彼此救赎，熬过漫长无光的人生。十九年的漫长的羁绊最终以惨烈的方式落幕，为了守护雪穗最后的体面和人生，亮丝以决绝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斩断过往所有的罪孽，为这段黑暗共生的羁绊画上句号。而全书最悲凉最震撼的结局莫过于雪穗的转身，他一次都没有回头，没有崩溃大哭，没有不舍留恋，极致的冷漠背后是深入骨髓的绝望和荒芜，属于他的唯一的光亮彻底陨落，自此往后他的人生再无可替代的太阳的微光，只剩下无尽的黑夜与孤身寂寥。

白夜行并非单纯的爱情或悬疑作品，而是一部映照时代、剖析人性的悲剧经典。东野圭吾借两个孩童的半身沉浮，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病灶，残缺家庭带来的终身创伤，以及命运对普通人的无情碾压。原生的破碎、世俗的恶意、命运的不公，将纯粹懵懂的孩童拖入无尽的黑暗，让他们在绝境中长出冰冷的铠甲和锋利的棱角。这部作品让读者深刻读懂人性的凉薄从来不是与生俱来，大多是岁月和苦难层层堆砌的结果。善恶的抉择背后，皆是命运的伤痕。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我们今天来读东野圭吾的代表作。如果说嫌疑人 X 的现身和白夜行尽显了人性的偏执、悲壮和阴暗，那么解忧杂货店就是东野圭吾文字宇宙中最温柔、最治愈的救赎之光。这部作品彻底跳出了悬疑推理的叙事框架，没有凶案，没有诡计，没有黑暗博弈，以时空交错的温柔叙事书写了人间善意、成长迷茫和宿命相逢，褪去了东野圭吾标志性的冷峻悬疑风格，尽显他温柔的还有能够触碰人心的文字底色，成为独一无二的治愈经典。

这个故事以小巷深处一间普通杂货店为核心载体，搭建起了一场跨越30年的时空对话。三个迷途少年意外闯入废弃杂货店，无意间开启了和过去之人的书信往来，承接了无数普通人的人生困惑、梦想与安稳的取舍，亲情和自我的博弈，爱恨纠葛的和解，平凡与不甘的拉扯。每一位来信者都深陷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和焦虑，渴望得到外界的指引，挣脱当下的困局。东野圭吾以温柔通透的文字解答了普通人毕生困惑的难题，留下了无数治愈人心的经典佳句。针对世人纠结不已的人生选择，书中写道，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人生所有的犹豫和纠结，从来无需外界的标准答案。所谓解忧，从来不是替人做出选择，而是唤醒人内心的本心和勇气，让人遵从自我，直面人生。

全书最动人的核心是对平凡善意的极致歌颂。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成为跨越时空的心灵驿站，承接世间细碎的痛苦和迷茫，传递纯粹真挚的温柔和善意。陌生人间的书信往来剥离了世俗的功利、算计和偏见，只剩真诚的倾听、温柔的开导和纯粹的救赎。迷茫的求助者在书信交流中解开执念，重拾勇气。三位迷途少年在治愈他人的过程中也逐渐认清自我，救赎自我。全书以一场温柔的宿命闭环收尾，道尽了人间的缘分和善意的真谛。生命中的一次偶然交汇，终将书写出截然不同的人生。世间所有的相逢、温柔和救赎，皆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善意从来都是双向奔赴，治愈他人的人终究也会被世界治愈，温柔待人的人终究也会被岁月温柔以待。在焦虑浮躁的当下，解忧杂货店是一剂治愈人心的良药。它告诉每一位读者，人生难免坎坷迷茫，但善意永存，温柔不息，所有困境皆有尽头，所有坚守皆有回响。

纵观东野圭吾的创作生涯，这三部经典作品清晰展现了他的创作蜕变，从极致推理的人性深挖，到黑暗现实的时代剖析，再到纯粹温柔的人间救赎，层层递进，包罗万象。嫌疑人 X 的现身让精密诡计服务于人性深情，突破传统推理的局限。白夜行以半生羁绊剖开人性善恶，尽显命运和时代的残酷。解忧杂货店褪去悬疑的外壳，以细碎温柔治愈人间迷茫，展现文字的温柔力量。三部作品风格互补，内核相融，共同构筑起东野圭吾的文学高度。40多年笔耕不辍，东野圭吾以笔墨为灯，创作了百余部佳作，构筑起独树一帜的文学宇宙。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作为其三大巅峰代表作，分别诠释了极致的坚守、深刻的无奈和纯粹的善意，囊括了人性的明暗、人生的取舍、世间的冷暖。三部作品各有千秋，互为补充，既彰显了他炉火纯青的叙事功底，也承载了他最核心的文学追求，成为跨越年龄、跨越国界的传世经典。如今虽然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用一生创作证明，顶级的推理小说从来不是诡计和悬念的简单堆砌，而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社会的真诚审视，对人间百态的温柔敬畏。岁月流转，笔墨不朽，东野圭吾的经典作品历经时光沉淀，终究鲜活滚烫，持续照亮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世界推理文学中永不落幕的人文之光。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不去呀。
1: 国安官员提醒大家，被盗微堆里面的核燃料已经降低了浓度，无法用作核武器。然而，恐怖分子可以把它们给弄开，制成脏弹，甚至他们不必造成真正的伤害。只要在人口密集区里让放射性显著提高，制造恐慌，就足够瘫痪整座城市。当务之急还是怎么找到它。李汉云提醒大家，既然难以检测辐射，微堆上有没有跟踪装置？
0: 有，但是被人拆除了。
1: 总工回答道。120微堆的保护格是其强项，即使放到这间会议室地板下面，屋里的探测器也查不到它的辐射。用红外检测怎么样？微堆的功率是不是很大？韩月斌想到了办法。核燃料的链式反应一经启动就无法停止，会不间断地向周围空间辐射热量。
0: 很大，50万瓦，差不多相当于五台供热站锅炉加起来。
1: 如果是五台熊熊燃烧的锅炉，当然无法装在车里运走。不过120微堆用四层真空壳包裹着堆芯，即使抱在怀里也感觉不到热，这样即使红外侦察也不会发现它。然而池建民想到一个问题，长时间不输出热量，堆芯会不会融化？
0: 一旦微堆被从实验系统上拆除，相当于五台供暖锅炉产生的热量就会憋在堆芯里，纵使用真空壳包裹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1: 最多十分钟。总工想了想又打了折扣，那还是在我们实验室这种条件下有保护措施能够及时冷却，拿到外面可能坚持不了五分钟。
0: 涉嫌坚守自盗的人都是专家，这些情况他们当然也清楚，既然要偷就必须在五分钟内将微堆接入另一个系统，让它重新输出热量。
1: 这就好办了，红外侦察不能直接找到微堆，但是可以找到一个50万瓦的可疑热源。
0: 韩月斌已经思考成熟，那个微堆一定是正在朝着某个系统输出热量。
1: 当下各部门商定，以120项目大楼为中心，派出无人机，用红外探测器侦察周围地区，寻找一个高达50万瓦却没有备案的可疑热源。
0: 中午大家暂时休会，围成几个圈子吃着快餐。
2: 哎，梁振，听了案情分析你有什么想法吗？
1: 龙剑凑过来问道。杨振的专业是犯罪心理学，遇到生命科学问题还能够了解一二，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只能当个听众，不过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想法。
3: 我一直在想，什么动机才能让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共同冒险？
2: 有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你。
1: 原来龙剑并不是想聊眼前的案子，只是随便起一个话题。
2: 他压低声音问道，
0: 他们都当上组长，咱们在第一线劳苦功高，反而还是个兵，你不觉得不公平啊？
1: 调研室既然改成调查处，侦查工作就是重点，可是他们这两个侦查员的位置却没有提升。
3: 这个主任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要是主任肯定亲自抓侦查工作，所以不需要建侦查组，他自己就是侦查组长。
2: 你是主任的学生，肯定知道的比我多。
1: 杨真不喜欢讨论这类话题，顺手拿起了一杯饮料递到龙剑的面前，
3: 要不要再来一杯？
1: 龙剑知道他不想再聊，耸耸肩膀坐到了一边，不再来讨没趣儿。虽然定好了调查方向，接下来的侦查并不顺利，有关方面出动无人侦察机，用红外侦测仪排查了3000平方公里，范围已经到了西山下面，都没有发现可疑热源，最大可能是他早就被移出了北京。案发时时值深夜，大型车辆会在那时集中入城送货，包括建筑材料， 如果

犯罪分子将堆积能量导出系统安置在一个集装箱货车里，那至少可以维持微堆几个小时不出事，利用这段时间足够开到外地隐藏起来。外松内紧，在确保消息不泄露的前提下，大批警察在附近排查着可疑情况，调查处也将此案当成了头等大事。几个组长放下了日常事务，集中到这个案子上来，分给杨真的任务是调查所有失踪者的家属，他要询问他们失踪者最近接触过哪些可疑的人，做过什么看上去不对劲的事儿。

0: 明代屈汝骥所编《佛家禅宗语录》《止月录》记载，南唐时金陵清凉寺有一位太清法灯禅师，他性格豪放，平时不太拘守佛门戒规，寺内一般和尚都瞧不起他，唯独主持法眼禅师对他颇为器重。有一次，法眼在讲经说法时询问寺内众和尚，谁能够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解下来呢？大家再三思考都回答不出来。这时法灯刚巧走过来，法眼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法灯不加思索地答道，只有那个把精灵系到老虎脖子上面去的人才能够把精灵解下来。法眼听后认为法灯颇能领悟佛教教义，并当众赞扬了他，而法灯之后也协助法眼禅师开创了佛教五宗中著名的法眼宗。他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也作为一句成语流传下来。到了清朝，曹雪芹在《红楼梦》第90回中还以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加以引用。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23点整。
2: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

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

终身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

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0: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王清建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时强调，以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秦卫国在走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时强调，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合肥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多家合肥企业出征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高新加速营开营，新智企业培育体系再升级，安徽人社事业发展155规划出台。
0: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到9月1号，省长王清建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

0: 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清县来到合肥马鞍山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清县对相关做法表示肯定。他说，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清县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本台综合报道，市委书记秦卫国近日走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认真落实省委五个进一步工作要求，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合肥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市政协主席韩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等分别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秦卫国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真履行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责，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市政府机关，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底层逻辑变化和产业周期规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在市政协机关，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走访中，秦卫国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拉高标杆，奋勇争先，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今天起在芜湖市举行，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与大树航空等多家合肥企业将携产品亮相本次会议。本届大会以共创安全低空新生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支柱为主题，汇聚全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零重力除了携带三款最新产品参会以外，还将重点推动绿色航空飞行营地战略。今年六月，零重力飞行乐园在芜湖市湾仔区东方飞谷航空飞行营地正式投入运营，成为我国首个绿色航空飞行营地示范项目，实现装备制造与运营场景双向赋能。大树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已构建从设

0: 几道适衡的完整技术闭环，下一步将持续深耕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推进场景验证与商业化落地，让低空经济真正飞入日常。记者了解到，从整机制造到场景运营，合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目前，合肥已集聚低空经济企业300多家，开通了无人机医疗物资配送、外卖配送等260多条航线，初步构建起覆盖无人机研发、测试、生产、运营的全链条本地化产业生态。
1: 记者周天天、曹志尚报道。记者近日从新智聚新能高新启新城2026年合肥高新区新智企业赋能行动发布会及高新加速营开营仪式上了解到，合肥高新区全新升级卫企服务体系，推出特色服务品牌高新加速营，将围绕创业筑基、跨越成长、融资对接等六大主题开展18场专项赋能活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全链条培育支撑。活动现场向5家首批入营企业颁发入营通知书，并举行新智企业专属金融产品邓铃贷、雏鹰贷集中签约仪式。合肥领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世斌表示，作为第一批加入高新加速营的企业，他们将聚焦智能体加 AI 和智能体加量子这一赛道加速发展，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链接更多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安徽西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会上成功签约了邓铃贷专属金融产品。公司副总经理范兴菊告诉记者，这将有效缓解企业在科创研发和产能扩张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高新加速营精准对接企业成长需求，从政策、融资和产业场景等维度全方位赋能，让企业可以安心投入核心技术攻关，在低空经济赛道做大做强。据了解，合肥高新区2018年起在全省率先启动培育工程，搭建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科创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7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4家，上市企业35家，独角兽类企业数量全省第一。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随着我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一场链接中东盟服务先导区助力人工智能专项人才培养孵化与创新研讨会近日在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举行。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专项人才培养、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搭建校企协同育人桥梁，为合肥人工智能先导区建设注入职教新动能。在技术成果发布环节，该校重点孵化的如影随形智能体技术团队现场亮相。这个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体系统斩获多项国内人工智能大奖。活动现场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联合创办的繁星卓越智能体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该校还依托马来西亚吉隆坡科技大学中马合作平台，携手奇瑞汽车在马来西亚共建新能源汽车学院，同时全新打造繁星卓越全球科技商学院，计划建成100亿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平台，打造合肥市国家级人工智能先导区的人才供给平台、创业孵化平台和创新支撑平台，为1500家 AI 企业及产业链上企业持续输送数字化创新人才。
1: 记者董云浩、邢明报道，作为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4号线的换乘枢纽，轨道交通图书馆站按照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盘活站内闲置空间，布局便民商业与文化业态，让乘客在换乘途中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记者昨天下午在轨道交通图书馆站看到，这里来往客流密集，位于站厅内的品牌便利店正在营业，可以满足乘客购物和简餐补给等日常需求。图书馆站还依托站点的书香文化定位，利用换乘通道闲置空间打造轨道市集，引入文创手作、轻食、零售等特色业态，同步布局一刻钟便民服务设备，助力乘客出行体验升级。下一步，合肥地铁将以图书馆站为样板，持续探索轨道加便民加文化的站点运营模式。

0: 地制宜盘活各个站点闲置空间，让一个个地铁站变身服务市民的城市便民驿站。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

0: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继续播报新闻。9月1号上午，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即日起，安徽省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将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推动质量强省战略深入千企万户。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是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全国区域质量协同发展、加快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具体行动，旨在加强质量领域合作交流，进一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介绍，安徽省高度重视质量工作，出台《安徽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实施《安徽省质量促进条例》，构建起系统化、法治化的质量治理体系。质量工作多次在国家考核中获评 A 级，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安徽答卷。启动仪式现场还通报了5省市今年质量月的重点联动安排，集中发布一批质量提升优秀成果，分享一线实践经验，深度解读区域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1: 记者董云浩报道，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本次规划编制充分考量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专门设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居民增收特色章节，把民生实事融入全省经济发展大局。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人才队伍持续发展壮大。前7个月，全省新招收博士后1098人，新增技能人才27.5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3.13万人，为产业发展贡献技能力量。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张正阳报道，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优势是农业最宝贵的底色。从单一种养到立体循环，土地的综合效益正在被不断刷新。在合肥，无论是稻田里的一水三用，还是果园中的林下生金，都为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在安徽庐江台创园古围村千亩生态种养基地里，曾经单一种植双季稻的农田，如今通过稻虾扇立体种养，实现一田三收。稻田为虾扇提供栖息环境，虾扇为水稻松土肥田，同时通过调整水稻、小龙虾和鳝鱼的生长周期，成功避开了小龙虾集中上市期，实现优质优价。相比传统的双季稻模式，稻虾扇立体种养经济效益提升3到5倍。在稻虾扇综合种养体系中，黄鳝养殖是提质增收的关键。基地深化产学研合作，攻克仿生育苗技术，使扇苗成本节约70%，为虾稻扇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共富，眼下基地已带动周边稻鱼综合种养面积2万多亩，促进200多农户增收。村民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还能就近在基地务工。接下来，他们将持续推广成熟的立体种养技术，不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扩大种养规模，做强生态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共富样板。
1: 水田产业风生水起，果园中的故事同样精彩。在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戴鳌山脚下的枣园里上演着生态赋能的故事。连片枣林下散养的土鸡土鹅，除虫除草，粪便肥田，培育出原生态优质果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体验采摘，选购生态家禽。农旅融合让枣园成了游客青睐的

0: 卡地。据统计，这处面积200亩的枣园年挂果可达两三万斤，再加上饲养林下土鸡带来的经济效益，整个枣园每年创收超过50万元，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枣园的工人年收入平均两三万元。当地还立足大瑶山文旅资源禀赋，将特色林果种植、生态养殖与乡村观光、休闲采摘有机结合，推动田园资源、生态资源向旅游资源、经济资源转化，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2025年，鳌山村集体经济收入首次突破350万元，其中纯收入达152万元，年底还向村民进行了分红。从靠天吃饭到技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不断向科技要动力，向融合要空间，向市场要效益。随着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合肥广袤的田野上正在书写更多点土成金的丰收故事。
1: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备受市民关注的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项目正在全速推进路面工程施工，朝着建成通车的目标发起最后冲刺。目前项目路基工程已完成 97%， 桥梁工程完成 95%， 路面工程整体进度已达 70%， 全线建设进入决胜阶段。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摊铺机匀速推进，压路机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忙碌有序，宽阔的路基已经基本成型，黑色沥青路面不断向远处延伸。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施工人员抢抓黄金施工期，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全面推进，中面层试验段摊铺工作已顺利完成。路面平整度、密实度等各项指标都达标合格，为后续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了坚实基础。据介绍，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项目全长 16.5 公里，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设计行车时速80公里，主线全程无红绿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无缝衔接合肥北部高速与主城区路网，长丰县中北部乡镇至市区通行时间将缩短20分钟以上，对提升通行效率、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助力沿线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期不少市民发现合肥高新区街头发生了新变化，松软的泥土间新播的花种悄然盛放，明艳的花色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曾经那些闲置地块正一步步从城市的边角料蜕变为市民身边的小确幸。创新大道与复兴路交口，喜友路与鸡鸣山路交口，永和家园北侧，长宁大道与宛水路交口等16处散落在产业园区与居民区之间的闲置地块，曾经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今年6月起，高新区开展闲置地块治理工作，对这16处城市边角地块及零星空间实施复绿提质改造，打造出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特色街角花海景观。这次改造精选了波斯菊、硫华菊、向日葵等耐旱且观赏性强的花卉品种，花期可从夏季绵延到深秋。如今花种如约绽放，市民可以漫步花间拍照打卡，昔日的荒地在花香的浸润中焕发出勃勃生机。高新工服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闲置空地治理并非简单的清理干净，而是一次城市功能的微更新。这些点缀在街头的绿色空间将产业园区、居民小区与城市主干道有机串联，实现推窗见绿、一步赏景，实实在在融入了辖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这16处地块的整治工作已全面进入养护阶段，预计本月内就将迎来更为壮观的花海盛景。
1: 再把视线转向匡河岸边，新建的匡河 Park 水岸驿站项目近日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是一座集休闲、文创和轻餐饮于一体的全新公园驿站，从赏绿到享绿，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温度、沉浸式的城市公园空间。这座驿站位于仙都路与匡河路交口，紧邻匡河公园、五十中学奥体校区和合肥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约236平方米，绿化景观面积约1600平方米，依托匡河生态基底，以蜿蜒水系和光影意境为设计语言，打造从自然生长出的艺术容器，让建筑融于山水之间。

0: 项目坚持人与自然共生理念，针对沿线裸露黄土，采用草坪打底、灌木组团、层次递进的模式开展系统复绿，并精雕一批特色花坛，栽植乌桕、金森女贞、常绿鸢尾、迷迭香、芙蓉菊等花木，形成四季常绿、季季有花、不遗景意的精致景观。作为仙都路南段景观及设施提升工程的一部分，这座驿站建成开放，既完善了周边区域便民服务配套，盘活了匡河沿线生态资源，也为合肥公园加实践增添了新样本。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市城乡建设局近日就合肥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进行政策解读，方案明确提出，全市老年人口多的社区侧重养老健康服务，年轻家庭多的社区侧重托育和文体设施。根据规划，预计到2027年底，我市将创建约100个完整社区，探索形成一批具有鲜明合肥特色、具备全省示范效应的超大社区治理新模式。到2030年底，市区完整社区建设覆盖率超过 50%。
0: 记者昨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按照考试安排，本次笔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9月7号到12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笔试成绩将于11月6号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个人成绩。
1: 今年暑运期间，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57.7 万人次，日均 4.2 万人次，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 4.8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客流向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贵阳、沈阳、大连、青岛、西安。往返这十个城市的旅客吞吐量占合肥机场旅客吞吐量的一半。
0: 今年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大力增开货物列车，助力降本保供稳链。其中，开行周欧班列去程548列，发送货物超过5.7万标箱。海铁联运业务量再创新高，暑运期间完成61.7万标箱，同比增幅达3.4%，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天上午10点，吉隆口岸核心区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消防救援队伍联动各救援力量协同战斗，全面铺开深层次全域搜寻，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昨天表示，九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一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3号起将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防务能力投入。卡拉斯透露，欧盟目前已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的防务支持，未来还将继续提供援助。
0: 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1号发现多个爆炸装置，当地能源企业负责人当天表示，相关破坏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延施瓦尔德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勃兰登堡州州长迪特马尔·沃伊德克将这起事件称为未遂袭击。今年以来，德国已发生多起涉及电力供应设施的破坏事件。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日前，2025年度省级以上开发区综合考核结果公布，包河经开区获评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的开发区，获省级表扬。华人健康医药研发智能制造项目完成土地摘牌，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45 万平方米，计划2029年投产，预计年均营收3亿元，提供500个就业岗位。1到7月，包河区1元以上服务业优质项目签约量

0: 位居城区前列，园区企业废三流体水处理装备获评省市首台套。 包括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总投资9.9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园加快建设， 东地块已竣工，园区创新服务体系保障企业落地发展，以龙头专精企业产业载体协同发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
1: 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零星的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最高的气温是28度。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4号多云的天气。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制篇两卷，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 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
2: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岛卡拉，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啊，开启全新的一天，来到周四了。我在准备今天热搜的时候呢，也发现有这么个话题啊，好多人都在这个畅聊当中。我记得以前很多人开玩笑嘛，说那个东北话哈，有一句就是你这孩子你就大大方方的，你不要跟我这扭扭捏捏的啊，畏畏缩缩的，要大大方方的。但是很多人说你讲的容易做起来难呐，怎么样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有什么秘诀呢？那昨天这个话题啊，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就上了热搜。